0: 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号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近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8月24号，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昨天从主办方获悉，全国影视技术领域顶尖力量将于9月汇聚重庆永川，共同迎来2026年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学术年会。本次年会由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2026年9月14号至16号在重庆永川国际会展中心举办。2026年8月24号，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任宇中受贿案，对被告人任宇中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60万元，对任宇中受贿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受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昨天到周三，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强降雨。此外，从今天开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有明显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

0: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1: 近日观点，我们来关注，党好好吃饭被放进战争里，却有自己的力量。看完欢迎来龙餐馆，最先留在心里的不是炮火，也不是逃亡，而是一句再寻常不过的话，好好吃饭。中国人的生活似乎总绕不开一张饭桌，再大的事情也常常要等吃完饭再说，再远的地方只要锅里煮了一顿熟悉的饭，心里便多少有了着落。可当好好吃饭被放进战争的背景里，这句家常话忽然变得沉重起来。因为战争真正摧毁的从来不只是房屋和街道，也包括一个人最普通的生活，按时吃饭，安心工作，与家人说话，盘算今天的生计。欢迎来龙餐馆。

0: 中找到赚钱的机会。这样的徐福并不高大，却因此真实。战争来了，他没有能力改变局势，也没有突然变成一个无所不能的英雄，他更多时候只是害怕、茫然、犹豫。他穿行在不同的人群之间，看见士兵，看见平民，看见被裹挟的孩子，也看见战争怎样一点点改变普通人的命运。某种意义上，徐福像是影片里的摄影机，他不急着替观众做出判断，而是带着我们一起看。战争因此不再只是荧幕上的枪声和爆炸，而成为一个个具体的人。战火和造火本是两个相距甚远的世界，一个意味着毁灭，一个意味着生火。影片却把二者放在同一块土地上，炮弹落下来的时候，锅里依然在煮饭，街道满目疮痍的时候，餐馆依然有人想着吃什么。这不是对战争的轻描淡写，恰恰相反，它让战争的残酷变得更加具体。欢迎来龙餐馆可贵之处还在于，它没有因为题材沉重就把自己拍得沉重。前半段的餐馆里有孤气，有笑声，也有小人物精打细算的生活。越是这些细碎的日常，越让后来的炮火显得刺眼。观众先和人物一起笑过，才更能感受到他们失去日常时的疼痛。这也让沈腾的表演有了新的意味。他身上原本有观众熟悉的喜剧气质，但徐福并不是靠夸张的表情和语言来完成角色。放在今年的暑期档来看，欢迎来龙餐馆的出现也值得我们重新思考。今年暑期档一些国产电影撤档调整档期，市场情绪难免受到影响，电影市场的信心当然，但信心并不是靠口号建立的，也不是靠一个黄金档期就能凭空产生，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作品。观众并非不再需要电影，只是越来越不愿意被套路买单，他们期待好故事，也期待创作者有一点冒险精神，愿意认真面对生活中那些复杂暧昧说不清楚的部分。欢迎来龙餐馆至少提供了这样一种尝试，他把一个厨师、一间餐馆和一场战争放在一起，没有刻意制造宏大的英雄光环，而是从一个人如何活下去开始。这样的落脚点并不宏大，却有自己的力量。对一个普通人来说，认真做饭、好好吃饭是生活最基本的坚持。对一部电影来说，认真讲好一个故事又何尝不是如此。暑期档可以有起有落，市场也难免有冷有热，但只要还有这样的作品愿意从生活出发，愿意把电影拍得真长、具体而有温度，观众对于电影的期待就不会消失。灶火还在，饭就还热着，电影也一样。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世界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邀请。本月7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当地时间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结束了为期180天的调查，当地时间24号公布了调查结果。据报道，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围绕此前三大特别检查组调查结束后遗留的案件进一步展开调查，最终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出起诉。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澳大利亚墨尔本24号发生一起车祸，一辆汽车撞向一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维多利亚州警方已介入调查，并在现场设立警戒区。警方初步认为该事件并非蓄意行为，并呼吁目击者及其他的知情人士提供线索。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世界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0: 好，我们进入今日提示。8月28号20:40，也就是本周五，油价呢将迎调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8月28号20:40将开启第17轮调价窗口。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走完一半了。最新测算显示，汽柴油预计上调幅度达到了400元每吨、385元每吨，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3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33元。现阶段全国燃油参考均价，92号汽油是7.77块一升，95号汽油是8.29块一升，0号柴油是7.42元每升。温馨提示，8月28号20:40油价呢或将上涨，燃油车可在调价前完成加油，省下一笔出行开支。 好的，本期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编播杨月，责编施婵，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0: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1: 近日，剩菜剩饭直接喂猪违法登上热搜，并称泔水喂猪正式入法禁止。养殖场剩菜剩饭直接喂猪违法，违规可处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最高罚款100万元。这一说法是否属实？用剩菜剩饭直接喂猪真的违法吗？法律有的聊，这个咱们就接下来关注到记者的采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王灿发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是用家庭的剩菜剩饭，饲喂自己家里面养的几头猪，而不是专门养猪场的猪，这个呢是不违法的。如果是畜禽养殖场对厨余垃圾不经无害化处理直接饲喂所养的鸡、鸭、猪、鹅等等，这样的呢就是违法的。生态环境法典对此有明确规定，主要体现在第514条，具体包括3款规定。王灿发分析，该条第1款授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厨余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也就是说，厨余垃圾的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由环卫部门负责，而不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第2款要求，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

0: 为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其中所说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包括学校、机关、企业等的食堂，从事餐饮服务的宾馆、饭店、个体工商户等，而不包括家庭个人餐厨垃圾的产生和收集，即不包括家庭剩菜剩饭，即使是个人也必须是从事生产经营者。第三款呢是禁止性条款，即禁止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啊，也就是说，这个畜禽养殖场呢是不能够随意将厨余垃圾饲喂给啊这些鸡鸭猪鹅，只有经过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才能饲喂啊这些鸡鸭猪鹅。那法典没有禁止家庭个人呢把剩菜剩饭直接喂给家庭自己养殖的少量的这些家禽。那比如农村家庭呢把家里面的这个剩菜剩饭饲喂给自己家里面的这些啊鸡鸭猪鹅，而它不是呢在禁止之列。而且呢根据这个法典规定啊，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这个畜禽呢也不在禁止之列。那在处罚方面呢，生态环境法典第1174条规定，对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对个人的这类违法行为，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同时，法典第1231条规定，对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啊这些畜禽的，啊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可以处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违法行为是否一律处罚呢？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231条规定，如果投喂的泔水未经无害化处理，则可能受到相应的处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生态法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林潇潇说，但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呢，在一般情形下，本条的强制性责任是责令整改，罚款是执法机关可以采取的处罚形式。这意味着执法机关应在必要而非啊所有情况下进行罚款处罚。那第二呢，根据法典第1056条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因此罚款并非是必然结果。林潇潇告诉记者，禁止泔水等未经处理的啊厨余养殖，立法初衷呢是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食品安全。国务院办公厅于2018年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严防餐厨废弃物直接流入养殖环节。2020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修改反映了该项要求，而相关条款呢也最终被纳入生态环境法典，并实现了相应的优化调整。对于广大养殖户或相关经营主体而言，应该正确认识生态环境法典相关条款的意义和必要性，自觉遵守法律。
1: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五星级酒店饭局，身家数亿的老总，稳赚不赔的生意，这些元素组合在一块儿，你以为是商界传奇，其实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大戏。探视哥，我们来关注到一起离奇诈骗案。钱老板在松江啊，经营着钢铁批发生意，偶尔呢也会做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业务。2025年12月，认识十来年的朋友小朱呢，介绍他认识了一位李总。此人据称是福建某集团高层，在南通关系很硬，身家数亿，家里光现金呢就放着两三千万。李总手上掌握着几张面额数亿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只要吃下来，中间利润少说也有几百万。在福州的某五星级酒店，双方初次见面，这个李总呢排场十足啊，带着司机和多名商界大佬陪同。次日，一位财务总监在给这个车上呢，给这个钱老板看了手机里面的这个汇票的照片，一张是5.4亿，一张是2亿，但称涉及商业机密，不能拍照。朋友做保，场面啊也撑了腰，这个老板呢彻底也是放下了戒心。可是钱老板并不知道，那两张汇票呢只是用软件做出来的图。接下来的几个月，钱老板被李总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白天啊是高档饭局，生猛海鲜啊，茅台五粮液啊，这个各色大人物也是轮番登场。首先呢，登场的是一个叫殷总的人。李总称其是南通某钢铁公司高管，公司呢也是即将上市，能够搞到内部原始股，但是呢有80万元的资金缺口。李总还专门展示了一个银行 APP 界面，显示余额是3600万元，但暂时冻结。钱老板一查，这个钢铁公司领导呢确实是有一个啊叫殷总的人，照片呢也看着有几分相似，便转了80万。实际上啊，这家公司压根就没有上市的计划。随后殷总的下属蒋总出场，李总说只要给蒋总150万好处费，就能够把好钢低价卖给钱老板。钱老板于是呢又赚了150万。接着呢，李总称正在做一笔厂房买卖，6400万元收进来，8900万元卖出去，净挣了2500万。那钱老板四处拼凑，借了400万转给了李总。为演得逼真呢，这个李总呢还找来一名会说流利外语的外国买家，当面表演资金已到账的把戏。钱老板不仅给了400万，还自掏腰包给这个外国买家请了翻译。后来这个李大姐又登场了，号称社会诈骗前科的人，她身边那些老总高管外国买家全都是按日结算工资的生活演员。62岁的张某扮演殷总，平时呢在影视剧里跑龙套，这次拿了800元的日薪。47岁的于某扮演蒋总，是一个有经验的特约演员，日薪2000元。62岁的万某扮演的是外国买家，早年呢曾在国外留学啊，套上100多块的西装啊，说几句外语就骗钱老板请来翻译。那扮演李大姐的何某啊，戴上旧卡地亚首饰冲场面。群头王某负责招募演员，每人呢还抽200元的介绍费。警方调查发现，李总的豪车

可那都是租来的，租金都还没有结清。展示的成捆现金真钞呢，只有最上面的几张，底下呢全都是银行点钞用的练功券。转账截图呢，也全都是软件做出来的，骗取的1400多万全部用于还债和日常挥霍。这些生活演员与被害人一直有着接触，深度介入了钱款的往来，主观明知是可以推定的，与李某有一个共同诈骗的故意，让被害人深信不疑，从而交付了这个财产。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贾丽娟表示呢，涉案演员虽然自认是打工演戏，但是事实上呢已经深度的参与了诈骗流程，所以不是单纯的演员，已涉嫌诈骗共犯。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王某及众演员均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批准逮捕，涉案全部资金警方仍在追查当中。好，接下来探案时刻，我们来关注到河南省滑县公安局侦破的一起系列敲诈勒索案。今年的3月15号，老陈呢驾驶着货车在滑县城关镇创业大道上行驶，刚过红绿灯，一辆轿车突然超车并追赶了上来，从这个副驾驶车窗呢伸出的一只手不停地挥舞，停车，快停车。这老陈以为呢是遇上了客户，连忙靠边停车，还没等他熄火，一名中年男子呢从轿车上跳下来，轿车随即驶离。男子呢是指着车身大声呵斥，你撞人了你知道吗？你还跑啊你啊，刚才在路口我骑电动三轮车带着媳妇儿，你一下给俺俩剐蹭到了啊，你这是肇事逃逸呀。这老陈一头雾水啊，这个我在哪儿碰着你了？我刚才是一直直行啊。没想到这名男子还拔高了音量说，别狡辩啊，就在刚刚的路口，俺媳妇儿还怀着孕呢，我已经报警了。恐惧呢是瞬间击穿了老陈的这个心理防线。按照男子所说，老陈扫描对方递过来的收款码，2400元如数转出，男子挥挥手说，赶紧走，等会儿交警来了，你想走你还走不了。老陈开车驶离之后呢，越想是越不对劲儿啊，于是呢他选择报警求助。后来才知道，和他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80余名货车驾驶人，自己遇到的那就是人为设计的敲诈陷阱。3月下旬以来，滑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陆续接到了多起货车驾驶人的报警。民警在梳理警情时发现，这些报案的这个情况呢是高度的雷同啊，都是被拦停啊，都被指控撞人，都被威胁肇事逃逸，最终呢都选择了私了赔钱。更蹊跷的是，每名报案人都坚称自己没撞人呐。滑县公安局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了专案组。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又一个反常的细节如同拼图碎片一般逐渐地浮出了水面。公共视频画面里，嫌疑男子乘坐的车辆将货车拦停之后呢，同车人并没有下车帮忙讨说法，而是迅速驶离隐蔽，等到嫌疑人谈妥收款之后，车辆呢才返回接应。办案民警追踪嫌疑车辆轨迹，发现每次嫌疑人乘车的时候呢，都会放下副驾驶位上的遮阳板啊，刻意的遮挡面容。同时呢，根据受害人提供的转账信息，办案民警对涉案账户资金进行分析，发现最终的收款人刘某曾多次因敲诈勒索被判刑。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犯罪嫌疑人刘某的作案手法彻底暴露。这名职业敲诈者反侦查意识强，他从不使用自有车辆，而是经常变换车型租车。

为了掩人耳目，他在租车的时候谎称自己是送货公司的工作人员，并以检查公司货车运行情况，找到目标车辆之后需要拍照上传为由，诱导租车公司驾驶人充当自己的作案帮手。行驶途中一旦发现外地牌照的货车，刘某呢便指挥租车公司驾驶人超车拦停，期间呢他还会拿出手机对着货车拍张照片，啊，这就是所谓的撞人证据。随后呢他下车对租车公司的驾驶人说，啊，我们公司有规定，驾驶人不能在场，你呢到角落去等着。租车公司驾驶人被支走之后，那套撞人、高龄孕妇、肇事逃逸、找关系、私了赔钱的恐吓戏码就上演了。更狡猾的是啊，刘某从来不直接收款，而是谎称别人欠债、微信被冻结，骗取租车公司驾驶人的收款码，并要求受害人扫码赔偿，等到钱到账之后啊，再让不知情的租车公司驾驶人扣除租车费用之后呢，转交赃款。令人唏嘘的是，81名受害人当中呢，几乎无人主动报警。身处陌生路段，面对突如其来的拦车人，他们因为怕麻烦、怕耽误行程，都是选择忍气吞声。该案跨区域广，取证难度大，专案组民警呢也是辗转多省，克服重重困难，逐一联系分散各地的受害人，固定证据链，同时巡检追踪，最终锁定刘某的活动轨迹和藏匿地点。4月16号，收网的时刻到来，在卫辉市某居民小区蹲守多时的民警呢，将刘某抓获。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刘某是百般狡辩，甚至摆出了一副受害者的姿态，企图蒙混过关。然而当办案民警拿出证据的时候，这名职业敲诈人的心理防线瞬间崩塌了。经讯问，刘某如实供述了其自今年1月以来流窜河南、山东等地，专门针对外地货车驾驶人，通过制造剐蹭高龄孕妇的虚假车祸场景，采用言语威胁、恐吓等手段，迫使驾驶人破财消灾的犯罪事实。7月8号，犯罪嫌疑人刘某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一张小小的刮刮乐彩票承载了本该是平凡生活的期许，可是无业男子何某却将其当作报复捷径，两次顺手牵羊偷走百余张彩票。8月12号，辖区一张彩票店店主麦某在盘点库存的时候，发现彩票的数量不对，反复核对账目，清点货品之后，确认店铺遭遇了盗窃。麦某向切莫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报警，办案民警立刻展开调查，很快锁定无业人员何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于8月14号下午在一处出租屋内将何某抓获。面对民警的讯问，何某对盗窃行为和盘托出。据警方核实，何某长期没有固定工作，生活拮据，却一心期盼着靠着彩票一夜暴富。8月10号12时许，何某走进了这家彩票店，发现店内顾客不少，店主忙于接待，无暇看管柜台，于是呢就趁人不备，快速将52张刮刮乐彩票揣入了衣兜。初次盗窃得手之后，何某是越来越胆儿大了啊！仅5个小时之后，他再次返回了彩票店，使用相同手法又偷走了60张刮刮乐彩票，两次累计盗窃彩票112张，并全部刮开。为了将窃取的彩票变现，何某呢刻意辗转2家彩票店，分批兑换中奖彩票，最终累计套现了1900元，非法所得均被他挥霍一空。目前犯罪嫌疑人何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

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咱们的在线说法的全部内容。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北京时间9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食品安全，健康之本，选择新鲜食材，远离变质食品。烹饪时彻底洗净双手与食材，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储存食物注意温度与时间，冷藏食品尽快食用。外出就餐，选择卫生条件良好的餐厅。食品安全从我做起，守护健康，共享美好生活。让我们共同关注食品安全，为健康

0: 指导你到盼。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2: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新余、宜春六市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和赣中北部33到35度，局地36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4到26度。

0: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1: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要闻资讯。据交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消息，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8月17号至8月23号全国物流保通保畅运行情况。8月17号到8月23号全国物流保通保畅运行数据如下：国家铁路运输货物7987.7万吨，环比增长0.74%；全国高速公路货车通行5615.5万辆。环比增长4.4%，监测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27512.6万吨，环比增长24.02%，完成集装箱吞吐量701万标箱，环比增长13.01%，民航保障航班14.1万辆，环比增长1.45%，邮政快递揽收量约37.9亿件，环比增长1.04%，投递量约37.67亿件，环比增长1.98%。

中国工信部副部长柯吉新昨天介绍，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日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 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 APEC 秘书处代表及有关嘉宾将出席会议，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消息，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声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名篇汉逼诗、海潮赋和天和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春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玄。

梁次古，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啊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5年与会昌2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3年的应试当中啊，皇天不负苦心人，高举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袁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2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袁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士视而不见。卢照啊，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10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啊，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袁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九柱思端午，管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化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士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4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17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5年，也就是864年的2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驻佐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一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1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7年，也就是866年的7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啊非常的感激，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测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父以宣赋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袁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之后观看龙舟竞赛建的揽胜亭，分宜县城东面的中山峡有卢照读书台，读书台下的元河下游有卢照读书坛。

0: 看好脚下的路，安全第一。
1: 系好安全带，安全第一。
2: 大家有站不可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你们的安全源于每一次生活的细节，用习惯为家人筑起安全的围墙。这里的安全源于每一次应对隐患的快速响应，用行动保护每一个人的安全。我们的行动源于对安全生产的重视，是细节，更是责任，是确保安全生产的重要保障。安全无小事，责任重于山。北京时间10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听见了吗？这是桃女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个熬都不能省。各个油水呢，要修到要安，等上三年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瀑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一件诞生于此。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它还是大熊猫。

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我们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我们今天来关注到领两千补贴背千万巨债，莫怪农民贪便宜。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在工作时间呢，也欢迎拨打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手机号16679095736。手机呢是微信同号，像有一些图片呢、视频文件材料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省长叶建春昨天主持召开第138次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生物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传达学习8月2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科学制定我省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实施方案，统筹谋划好重大

0: 确保各项整改任务不折不扣落地落实，进一步优化财政资金配置结构。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我省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近日出台，对国四级以下排放标准中重型营运货车含柴油车和天然气车提前报废最高补贴 4.5 万元，报废旧车并新购新能源重型货车叠加补贴最高14万元。在此基础上，我省明确要求各地将 50% 补贴资金专项用于支持营运货车更新为电动重卡，同时优化申报通道，单独开设新能源重卡专属申报通道，其余报废更新车型统一纳入普通货车申报通道。近期受台风影响，我省部分地区遭遇持续的强降雨，省财政厅联合省应急厅迅速启动应急保障机制，紧急下达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0万元，重点用于人员搜救、转移安置、排危除险、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张头红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日前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张头红是樟树市化红菊的干燥果皮，具有清热化痰止咳之效，在当地呢已有近千年的种植历史，是樟树市极具代表性的特色道地药材之一。创新是发展的核心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近年来，鹰潭市委、政府、政法委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牢固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理念，统筹该市政法资源，创新构建数字赋能加产业护航加协同共治三位一体工作格局，以高水平法治屏障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5年以来，鹰潭市共破获知识产权刑事案件2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3名，涉案资金5997万元，相关的案件犯案率同比下降43%，违法犯罪人员数同比下降73%，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近日，南昌市启动便民惠民服务万家2026年一刻钟便民生活品质提升系列活动。据了解，南昌市计划今明两年新增1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逐步实现中心城区、县域城区全覆盖。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最新消息。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到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了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近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多地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昨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了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药局综合司、国家疾控局综合司日前呢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到，加快推进签约服务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记者24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

0: 超98%支持北斗定位。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同比增长48.8%。8月24号，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的话题登上热搜。铁路12306客服回应称，无座票全称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呢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价。东方甄选近日发布了2026年财年的业绩情况。2026财年，东方甄选总营收为57.0亿元，同比增长29.8%。若剔除与辉同行直播间产生的营收影响，同比增幅则为36.3%。董宇辉们出走，东方甄选更赚钱了。网友评论称，本来卖东西就应该回归产品。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通报，截至目前呢，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尔8月24号表示，除非向侵略者提供便利，使其能够发起非法行动，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他表示，根据国际法，打击任何侵略行为的源头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欧盟对外行动署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撤回日前发布的有关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00多套住房的招标公告，明确表示该项目以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设其他定居点的项目违反国际法。据媒体报道，欧盟计划在一区项目对以色列实施一揽子制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不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飞无人机、气球和风筝，以国防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地区相关的区域居民。24号凌晨，印度中部马哈拉施特拉邦一家水处理厂发生氯气泄漏，导致40多人住院治疗，工厂的工人和附近居民均报告出现呼吸困难。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今日热评，奔现游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这个暑假，越来越多人把旅行目的地定在县城，游客们走进一个个烟火氤氲的县城，不敢行程，不追热度，沉下心感受一方水土，与山野街巷间发现一个别样精彩的中国。奔现游走红源于人们旅游消费观念的多样化，也源于交通的便利和配套设施的完善。路通了，阻隔就少了，配套完善了，出行体验就上去了。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文件，推出18条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深挖本地山水民俗物产等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子。县域文旅以日益鲜明的辨识度留住越来越多游客的脚步，也吸引着外国游客远道而来。县域文旅升温，更为百姓增收注入新动能。比如山东曹县探索汉服加妆造加跟拍的文旅模式，吸引青年返乡创业。人们奔赴县域追寻的不只是诗与远方，更是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千百座县城各展所长，各美其美，汇成多姿多彩、温暖可亲的动人画卷。
0: 7.7级预警，实际4.7级，这一声狼来了，别把信任给喊崩了。
3: 8月24号早上，宜宾长宁发生4.7级地震，但很多人收到的手机预警却炸了，7.7级，有人吓得光着脚就往楼下冲。

0: 有人抱起孩子手都在抖，结果呢，虚惊一场，实际震级连预报的一半都不到。更魔幻的是，发布这条预警的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事后承认，这是他们15年来偏差最大的一次。而且四川省地震局早在7月22号就终止了对他们的授权。问题是，该研究所却认为中国地震预警网是他们与中国地震局共建的，自己有资格继续使用。一条预警信息，两边说法不一样，这事儿本身就不正常。一个多月前，官方就收了授权，几千万手机用户却还在收到他发的警报，这中间的渠道管理漏洞比误报本身更让人担忧。咱们再说的直白点，这家机构的 APP 此前曾因 VIP 加速通道引发巨大争议，普通用户在静音模式下收不到提醒，会员却能享受专属推送。虽然后来迫于舆论下线了开屏广告并承诺整改，但把救命信息和会员权益挂过钩，这件事儿本身就已经伤了人性。我想信任这东西，透支一次要用多久才能补回来？等下次真来个7级地震，还有人敢信吗？谁又拿命去赌一条预警的真假？好在官方已经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地震预警网等渠道建立了自己的预警发布体系，现在关键是让老百姓知道上哪收靠谱的预警，谁来决定预警能不能发，准不准，该发给谁，这个口子必须管住。我们不能因为一次误报就把地震预警说得一文不值，这项技术确实救过很多人，但也不能因为是好心办坏事就轻轻放过。该整改的整改，该担责的担责，该立规矩的赶紧立规矩，请别让狼来了毁掉真正救命的那一声哨响，我们赌不起。
1: 26年，5000美元，50000棵树，有些情谊比语言更强大。
2: 26年，5000美元，50000棵树，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农妇的故事，这两天刷屏。1999年，美国教师塞考斯在电视里看到殷玉珍在茅屋宿沙地种树的画面，一把铁锹，一个弯腰的背影，漫天风沙里孤零零的身影，他看懂了，不，准确说他被击中了。他根本不会中文，但有些东西不需要翻译，这个姿势全世界都懂。于是他筹来5000美元，托朋友捐助给了这个素不相识的中国女人。那年头，殷玉珍说她从没见过这么大一笔钱，她留了100美元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50000多棵树苗全部种进了沙子。2000年，塞考斯专程来过一次，面对黄沙连说好几个 impossible， 殷玉珍只说了一句，你过几年再回来看，这一等就是26年。8月23号，81岁的塞考斯应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邀请再次访华，机场相拥那一刻，殷玉珍特意梳了条跟26年前一样的长辫子，穿着嫩绿色外套，披着红色围巾。他说，绿色是森林的颜色，红色代表中国。语言不通怎么办？殷玉珍说，当年很多话只能靠感受，但两颗热爱大自然的心是相通的，一句大实话说透了所有。这26年发生了什么？塞考斯看到的不可能被干成了，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超85%。当年他担心的那些树苗最高的已超20米，一个人抱不过来。他站在康巴什的夜色里说，中国成功了，像是22世纪的城市。这故事最打动人的地方在哪？不是5000美元，是殷玉珍留下的那100美元。他留的不是钱，是一份信任，一个承诺。26年后，他把这份承诺还给了塞考斯。你借来的树，我全都种活了。塞考斯说，这是一个奇迹，是你们的文化让他一直坚持着这个承诺。你看，有些东西我们天天说不清楚，一个外国人两句话就说透了。殷玉珍种了40年树，7万多亩沙地变绿洲，800多万棵树。但今天这个故事能刷屏，恰恰因为它很小，想都只有2个人，26年，一张泛黄的合影。好的故事从来不需要宏大，最朴素的情感，最笨的坚持，最长的等待就够了。这个世界从来不会辜负认真种树的人，也不会辜负认真守约的人。
3: 问政于民， 问

0: 济于民，问需于民。正丰航丰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丰航丰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反馈。群众反映到信丰县的城南一号六地块安置房目前已经完成工程验收并且交付了，房屋已经正式交房可以入住，目前的小区的水电均已正常开通使用，燃气管道已全部铺设到户，但燃气公司告知啊，因原开发商未结清燃气工程的相关费用，业主无法办理燃气的开户通气，给住户日常生活造成困扰。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到，经核查呢，城南一号六号地块呢，项目建设单位为信丰旗舰置业有限公司，因为建设单位的资金相关问题啊，未有及时结清燃气工程尾款，燃气公司呢因此暂不受理小区业主燃气开户通气的业务。经对接信丰旗舰置业有限公司核实，该企业现已完成燃气工程尾款支付，相关的费用结算手续已办结，当前小区业主的燃气开户通气业务已恢复正常办理。群众反映在永丰县城西学校的东侧以及北侧道路路灯肯正常开启照明，但是南侧及西侧路灯却是一直未开启，给居民夜间出行带来不便。永丰县城投公司回复啊，该项目截止到2026年的8月，配套的变压器及相关的配套工程目前建设基本完成，2026年的9月开学前将完成路灯的通电点亮工作。瑞昌市横沥山乡自来水厂供应辖区居民的自来水多次出现水质异常的情况，在部分时段呢，供水直接是夹带泥沙，影响群众的正常用水。瑞昌镇泉供水有限公司回复道，受前期山洪灾害的影响，辖区内发生山体坍塌，滚落石块砸断了主管网，破损的管网在山洪期间灌入大量的泥沙泥土，造成供水水质变差，现已组织抢修队伍对被落石砸断的原水管网开展修复作业，消除管网的破损点废，阻断泥沙继续进入到供水管道，对管网内的淤泥以及泥沙开展管道冲洗排污，最大限度清除管道内积存的泥土杂质，改善供水水质。群众反映在盐山县的河口镇新弄里18号房屋年久失修，存在着瓦片脱落的风险，此前呢已经发生掉落情况，刮风下雨时呢风险加剧，该路段通行人员较多，既有周边的居住群众，也有前来老街游玩的游客，望相关部门消除该安全隐患。盐山县河口镇人民政府回复道，经核实呢，该房屋属于私人房产，产权人对房屋负有安全主体责任，市江社区的工作人员已经第一时间在房屋的周边拉设警戒线，设置安全警示标识，提醒过往。
2: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0: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3: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4: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5: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0: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6: 初步成功。
7: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8: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0: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9: 1、2、3。
0: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

0: 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接下来请听今天的观点评论。领2000补贴背千万巨债，莫怪农民贪便宜。据澎湃新闻报道啊，近日河南南阳爆出了一起村民集体背贷款事件，多名务农的村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包装成企业法人股东，莫名背负了千万级的贷款及担保债务。目前涉事银行已启动调查，当地警方已介入核查。文化程度低、常年务农、年收入不足3万元的村民竟被包装成某公司的法人股东，贷款涉及高达1480万元，直到个人财产遭法院全数查封，才得知自己身负巨额债务。此次事件中，这一种被法人背贷款坑害的农民多达有8人。从报道可知，这些受害的农民是被熟人所坑，也是贪图便宜惹的祸。如签字领2000元补贴，这说明相关的涉案人员对8名农民采取了精准的围猎和套路，自己则从中获取相关利益。如今这些农民变成贷款的背锅侠，除了利用农民骗取银行贷款之外呢，将农民包装成法人股东的企业是否还涉及到合同诈骗和其他纠纷，也应涉入调查严肃处理。任何通过欺瞒手段让无辜农民背的锅都必须卸下。因此呢，在这一起事件当中啊，8名农民不能够因为本人签字确认就成为背锅侠，真正应该为此担任责任的首先是涉案人员，其次是事发地的事件部门和涉事银行，因为被法人被贷款也是失责所致。据悉，涉案资金多在银行内部流转，未造成银行损失，相关人员呢已承诺承担债权债务，这意味着实际受害人只有农民，不但个人财产被查封，而且个人征信有受到影响。因此呢，应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对受害农民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对相关银行依法依规处罚。这起事件当中，应该先有被法人，再有被贷款。而且若银行工作人员明知材料虚假仍发放贷款，可能涉及违反发放贷款罪，唯有严惩责任人才能够遏制被贷款。此外呢，鉴于近年来金融类的相关违法犯罪现象不断向农村地区渗透，还有必须要对农民群体加大普法力度，以防止他们被不法分子利用骗取贷款，避免重演类似的签字领2000元补贴换来千万巨债的事件再来侵害农民的权益。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内容的节目全部内容。节目之外的你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拨打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胡佳琪，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

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肚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制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20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

0: 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
1: 安全你真正在意过吗？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来攘往，居家生活灯火辉煌，安全是时刻不能放松的弦。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
2: 北京时间11:00，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清晨的闹钟和日光催促着我早起，街边早餐店早已冒出腾腾热气，一碗雪白的米粉，一勺酱料，一勺咸菜，一勺小葱，再加上一勺小米辣。江西人的味蕾就是被这碗米粉唤醒的。
4: 南通粉粉恰嘎，
5: 燕山碳粉好吃，
6: 樱桃牛牛粉好吃，
7: 浙江炒粉好吃，
8: 安徽山水粉好吃，
9: 福州泡粉好吃，
10: 京胸永福紫米粒好吃。
3: 处处都有粉，村村味不同，品味江西从一碗粉开始。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2: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说到友情，那么真正舒服长久的友情，从来是不需要刻意讨好和拘谨迎合。和真正的朋友在一起呢，无论身体有多累，或者是内心有多大的压力，都能够瞬间放松下来，安心地做最真实的自己。有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啊，和好朋友之间呢未必是经常联络，那不常联络呢，是因为彼此都清楚这段关系啊不需要靠频繁的聊天来维系，只要你需要，对方就是你随时可以联系的人。最好的友情不一定要时刻联系，却能够彼此惦记，不一定要形影不离，但是始终惺惺相惜。那这样的朋友有幸遇到的话，请一定要好好珍惜。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2: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看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新余、宜春六市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和赣中北部33到35度，局部36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环鄱阳地区呢是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是24到26度。明天白天，赣中、赣南和赣西北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呢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全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我们再来看到南昌的天气。南昌今天呢是多云见阴，部分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3度。那今天晚高峰期间可能会有雨，外出的时候记得带好雨。

清晨，一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洗漱啊，结果呢越熬越晚。他试了一下，就是9点左右啊提前洗漱，哎，这心理上呢直接就进入到了睡前模式，再也不用在要不要洗漱这个问题上内耗了。那么有的网友呢认同他的观点，也有网友表示无奈，还有人表示说这跟洗漱时间啊没关系，该熬还是熬。那么提前洗漱真的能够让人早睡吗？答案说，是的，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我们来看一下啊，从生理层面上来说，洗漱的时候呢，血管扩张，体表温度升高，洗漱之后呢，身体开始散热，体温下降。那么人体在自然入睡过程当中呢，核心体温本身就是下降的，洗漱后的体温下降过程正好模拟了这样的一个生理信号，告诉大脑说，哎呀，你该睡觉了。同时呢，体温下降有助于褪黑素的分泌，从而呢产生一种困意。另外呢，洗完澡之后换上舒适的睡衣，这种清爽的感觉会直接降低焦虑水平，让人呢更加容易放松下来。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生理层面，再来看一下心理层面啊，这是属于行为心理学当中的经典的条件反射。如果你每天都是洗漱、上床、关灯、睡觉，那长期坚持下来的话呢，大脑就会把这些动作和睡眠建立一个强关联。当你开始洗漱的时候，大脑会自动的从工作模式或者是娱乐模式切换到休息模式，降低心理上的兴奋度。其实呢，早睡的核心从来都不是说要强迫自己入睡，而是通过一系列温和的行为，让身体和大脑自然地从忙碌模式切换到休息模式，减少内耗，缓解疲惫。所以说提前洗漱呢，它是一个很好的起点，然后再搭配简单实用的晚间休息方法，长期坚持下来的话呢，你会发现入睡不再是一件痛苦的事。那拥有了安稳的睡眠，也能够让第二天的自己呢更有精神，更能够感受到生活的温暖和幸福。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说到一个关于性格的话题啊。那有一个影响寿命长短的因素呢，很容易被大多数人忽略，是什么呢？没错，就是性格。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心理分会副主任委员杨平表示说啊，拥有这样几种性格特点的人呢，更加容易长寿。第一种呢是不过度神经质，这类人呢，长期处在压力状态，导致体内皮质醇等应激激素分泌过多，损害大脑当中负责记忆的海马体区域。慢性压力呢会削弱免疫系统，增加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甚至是某些癌症的发生风险啊。这类人群呢，指的是那种过度神经质的，或者说是过度紧张焦虑的人群啊。那如果说不焦虑啊，不让自己处在这种长期的压力状态下的话呢，对于自己的生命质量是很有好处的。那第二种性格特点呢，就是有条理和责任感。那么有研究发现呢，责任心呢是和长寿最相关的个性特征。有责任心的人，他会遵循对健康有益的建议，更

倾向于养成一个健康习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还能够更好地控制情绪和行为。那第三个性格呢，就是生活目标很清晰。有研究显示，和那种生活目标比较弱的人相比啊，目标强的人呢，10年内死亡风险低30%。明确的目标能够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降低皮质醇水平。那么当人持续投入有挑战性、有意义的活动时，大脑会形成一个认知储备，抵抗衰老带来的损伤。接下来要说到的当然就是乐观了啊！乐观的人心理状态呢会更加的稳定，也更愿意设立目标并且努力实现。他们通常拥有更强的自我效能感和控制感，这是有助于维持心理平衡，减少慢性病的发生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外向的性格。外向的人呢，他的精神往往会更加的放松，更善于应对压力。他们还能够通过和他人的交流、分享感受等等方式来减压。好，我们再来分享这样一个小贴士啊，你知道吗？在生活当中，经常给自己一些积极暗示，能够让事情啊走向变好的状态。你可能在下意识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口头禅，就是哎呀，糟糕，完蛋了，哎呀，我不行。那其实这种口头禅或者是念头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呢一闪而过，但是它可能会被大脑捕捉到。神奇的是呢，大脑很可能就会做出与之匹配的反应，并且带来与之匹配的结果。那么在这种心理暗示的作用下，可能你真的就搞砸了。相反，如果能够采取积极的自我对话，比如说我愿意去尝试啊，我能够行等等，那么就能够激发潜能，随之带来积极行为，最后促成积极结果。这种积极暗示给大脑和心理呢传递正能量，看到事物的积极面，是一种理性的乐观。所以呢，我们要做自己的积极关注者啊，把这种暗示的作用呢利用起来。因为信念的改变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要经常对自己说一些鼓励的话、认可的话、肯定的话、积极的话。另外呢，内心一旦出现了那种负面的暗示的时候呢，要马上学会用积极的语言去覆盖。

0: 哎哎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5: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4: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5: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6: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4: 我们去吃火锅吧。
6: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5: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

0: 道的答案这里有。
1: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是不是经常用太忙了作为不运动的借口呢？其实啊，每一块碎片时间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如果你有30分钟，那么这是刚刚好的有氧运动时长。小跑一下能够锻炼全身，运动完后会让人感到精神饱满，也可以做其他的运动替代，比方游泳、快走、球类、骑行等等。如果你有20分钟，这个时间啊不长不短，可以选择舒缓刚柔相济的瑜伽，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也可以做太极、八段锦和拉伸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0分钟，那么可以选择跳绳或者是做做弓箭操，感觉压力大时可以帮助释放压力。如果你只有5分钟又想要迅速动起来的话，那么可以选择较高强度的跳操，能够锻炼全身、燃脂、提高体能。如果你只有3分钟的话，那么3分钟的时间就做一个平板支撑吧，能够收紧腹部，激活全身，也可以做深蹲和俯卧撑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分钟，你可以用1分钟来拉伸疲劳部位，比如腰背、肩颈和手臂等等，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如果你只有30秒的时间，可以选择原地高抬腿跑，迅速激活唤醒全身，也可以做后蹬跑和开合跳来替代。总之啊，无论你有多少碎片时间，都可以利用起来，就看你想不想做了。

0: 听资讯，一零四四听世界。
1: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数据局、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建设高质量数据集的若干措施》，旨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为全省人工智能加行动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若干措施提出，力争到2028年全省数据标注产业专业化、智能化、规范化及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0%。近期受强台风的影响，我省部分地区呢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8月24号，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我省坚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在前期预拨3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再次紧急下达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0万元，分2批次，以最快速度预拨至受灾地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22号，2026年世界 U20 摔跤锦标赛在斯洛伐克举行。江西女子摔跤队运动员在赛场上顽强拼搏，凭借着出色的技战术水平和坚韧的意志品质，最终取得了优异成绩。宋晨玲夺得女子自由式摔跤68公斤级冠军，周美玲获得女子自由式摔跤55公斤级季军。近日，江西省电子信息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研讨会暨英雄城英雄会产财对接活动在南昌举行。该活动由江西财经大学、南昌市委人才办等主办，聚焦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组织省外干级学界领军人才、行业技术负责人与省内高校重点企业开展面对面的交流，旨在精准破解企业技术难题，推动高校前沿科研成果在干落地转化。为优化住宅阳台设计标准，破解业主收房后普遍拆改阳台分隔门的问题，减少建筑资源浪费，贴合群众实际居住的需求，南昌市正式出台关于南昌市住宅建筑阳台分隔

门设置有关事项的通知试行，自2026年8月20号起正式施行。那么新政创新推出了阳台分隔门可选模式，兼顾建筑规范、小区风貌和业主个性化需求，进一步规范住宅建设管理，助力房地产行业高质量发展。

0: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日起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的20点到25号的20点，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24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神舟23号乘组太空出差呢将满3个月，三名航天员稳步开展空间科学实验、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

0: 小时候，我们总爱追着鸟影奔跑，听它们在枝头唱醒每一个清晨。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美好好好珍藏。它们不是风景，是自然的伙伴，不应被困在笼中，不该远离我们的生活。
1: 不捕捉，不伤害，不打扰，给翅膀一片自由天空，让清脆鸟鸣永远陪伴四季。爱护鸟类，守护自然，让美好一直都在。
2: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在塞尔维亚山火持续蔓延之际，欧盟24号通报已启动民防机制，调派飞机和消防队驰援塞尔维亚灭火。澳大利亚悉尼马拉松主办方23号承认，本年度赛事的奖牌设计有误，奖牌图案原本应是悉尼安联球场，但是刻成了德国慕尼黑安联球场。

荷兰东部当地时间24号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载有德国中学生的长途客车追尾一辆货车，已造成多人受伤，其中包括货车司机在内，至少8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部分送医伤者伤势严重。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美丽拼资讯1044网络站，
11: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能量站。近日呢，在安徽宿松，一名幼童从5楼窗户爬出，悬在外墙，摇摇欲坠。小区居民紧密合作，在楼下拉起被子，稳稳接住坠落的孩子。经送医检查，幼童没有受伤。近日在湖南岳阳，搜救犬帮助警队找到了失联超40小时的老人。走失老人的女儿抱着搜救犬感激落泪。63岁的老人患有帕金森综合症，晚上出门之后呢，彻夜未归。民警利用老人常穿的衣物做救援，带领着警犬进行追踪作业。目前呢，老人已经得到妥善救治，生命体征平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出
1: 遵守法律。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五星级酒店饭局，身家数亿的老总，稳赚不赔的生意，这些元素组合在一块儿，你以为是商界传奇？

其实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大戏。探视客，我们来关注到一起离奇诈骗案。钱老板在松江啊经营着钢铁批发生意，偶尔呢也会做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业务。2025年12月，认识10来年的朋友小朱呢介绍他认识了一位离

但称涉及商业机密，不能拍照。朋友做保场面啊，也撑了腰。这个老板呢，彻底也是放下了戒心。可是钱老板并不知道，那两张汇票呢，只是用软件做出来的图。接下来的几个月，钱老板被李总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白天啊是高档饭局，生猛海鲜啊，茅台五粮液啊，这个各色大人物也是轮番登场。首先呢，登场的是一个叫殷总的人。李总称其是南通某钢铁公司高管，公司呢也是即将上市，能够搞到内部原始股，但是呢有80万元的资金缺口。李总还专门展示了一个银行 A 蒋总150万好处费，就能够把好钢低价卖给钱老板。钱老板于是呢又赚了150万。接着呢，李总称正在做一笔厂房买卖，6400万元收进来，8900万元卖出去，净挣了2500万。那钱老板四处拼凑，借了400万转给了李总。为演得逼真呢，这个李总呢还找来一名会说流利外语的外国买家，当面表演资金已到账的把戏。钱老板不仅给了400万，还自掏腰包给这个外国买家请了翻译。后来这个李大姐又登场了，号称社会知名人士的妹妹。李总说他儿子出轨要付470万元封口费啊，需要江湖救急。钱老板又多笔赚了钱。短短半年啊，这个李总以各种理由从这个钱老板手里呢掏走了1400多万，而那个许诺的汇票生意呢永远都在走流程。钱老板后来发觉不对，报案之后警方迅速破案。原来李总是个有十几年诈骗前科的人，他身边那些老总高管外国买家全都是按日结算工资的生活演员。62岁的张某扮演殷总，平时呢在影视剧里跑龙套，这次拿了800元的日薪。47岁的于某扮演蒋总，是一个有经验的特演员，每人呢还抽200元的介绍费。警方调查发现，李总的豪车呢都是租来的，租金都还没有结清。展示的成捆现金真钞呢只有均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批准逮捕。涉案全部资金警方仍在追查当中。好，接下来探案时刻，我们来关注到河南省滑县公安局侦破的一起系列敲诈勒索案。今年的3月15号，老陈呢驾驶着货车在滑县城关镇创业大道上行驶，刚过红绿灯，一辆轿车突然超车并追赶了上来，从这个副驾驶车窗呢伸出的一只手不停地挥舞啊，停车，快停车。这老陈以为呢是遇上了客户，连忙靠边停车。还没等他熄火，一名中年男子呢从轿车上跳下来，轿车随即驶离。男子呢是指着车身大声呵斥：你撞人了你知道吗？你还跑啊你啊，刚才在路口我骑电动三轮车带着媳妇儿，你一下给俺俩剐蹭到了啊，你这是肇事逃逸啊。这老陈一头雾水啊，啊这个我在哪儿碰着你了？我刚才是一直直行啊。没想到这名男子还拔高了音量说：别狡辩啊，就在刚刚的路口，俺媳妇儿还怀着孕呢，我已经报警了。恐惧呢是瞬间击穿了老陈的这个心理防线。按照男子所说，老陈扫描对方递过来的收款码，2400元如数转出。男子挥挥手说：赶紧走。哎，华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陆续接到了多起货车驾驶人的报警。民警在梳理警情时发现，这些报案的这个情况呢是高度的雷同啊，都是被拦停啊，都被指控撞人，都被威胁肇事逃逸，

最终呢，都选择了私了赔钱。更蹊跷的是，每名报案人都坚称自己没撞人呢。华县公安局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了专案组。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又一个反常的细节，如同拼图碎片一般，逐渐地浮出了水面。公共视频画面里，嫌疑男子乘坐的车辆将货车拦停之后呢，同车人并没有下车帮忙讨说法，而是迅速驶离隐蔽。等到嫌疑人谈妥收款之后，车辆呢才返回接应。办案民警追踪嫌疑车辆轨迹，发现每次嫌疑人乘车的时候呢，都会放下副驾驶位上的遮阳板啊，刻意的啊遮挡面容。同时呢，根据受害人提供的转账信息，办案民警对涉案账户资金进行分析，发现最终的收款人刘某曾多次因敲诈勒索被判刑。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犯罪嫌疑人刘某的作案手法彻底暴露。这名职业敲诈者反侦查意识强，他从不使用自有车辆，而是经常变换车型租车。为了掩人耳目，手机对着货车拍张照片，啊，这就是所谓的撞人证据。随后呢，他下车对租车公司的驾驶人说：“啊，我们公司有规定，驾驶人不能在场，你呢，倒为怕麻烦，怕耽误行程，都是选择忍气吞声。”该案跨区域广，取证难度大，专案组民警呢也是辗转多省，克服重重困难，逐一联系分散各地的受害人，固定证据链，同时巡线追踪，最终锁定刘某的活动轨迹和藏匿地点。4月16号，收网的时刻到来。在卫辉市某居民小区蹲守多时的民警呢，将刘某抓获。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刘某是百般狡辩，甚至摆出了一副受害者的姿态，企图蒙混过关。然而当办案民警拿出证据的时候，这名职业敲诈人的心理防线瞬间崩塌。查机关审查起诉。却一心期盼着靠着彩票一夜暴富。8月10号12时许，何某走进了这家彩票店，发现店内顾客不少，店主忙于接待，无暇看管柜台，于是呢就趁人不备，快速将52张刮刮乐彩票揣入了衣兜。初次盗窃得手之后，何某是越来越胆儿大了啊。仅5个小时之后，他再次返回了彩票店，使用相同手法又偷走了60张刮刮乐彩票，两次累计盗窃彩票112张，并全部刮开。为了将窃取的彩票变现，何某呢刻意辗转2家彩票店，分批兑换中奖彩票，最终累计套现了1900元，非法所得均被他挥霍一空。目前犯罪嫌疑人何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咱们的在线说法的全部内容。主播强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

0: 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
1: 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古今多少事？
3: 哎，你们老王妃呢？在延安殿呢。来到延安殿一看，只见迎面高脚椅上坐着铁鞭王呼延赞的夫人马氏马老太君。马太君呢，是双王呼延丕显的母亲，旁边呢坐了双王的妻子，全府人都在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光梳头净洗脸，穿着崭新的衣服，好像去赴宴似的。

看见官军进来，一个个毫无惧色，倒把庞家父子翁婿吓了一跳。庞文说：“哎，你们这要干什么？”马太君说：“我等你啊，老身早就知道你要来。老王妃，你儿子胡丕显犯法了，他犯了陈系君妻灭门之罪。”马太君一阵冷笑：“哼，庞文，住口！你杀我全家可以，不许你诬陷我的儿子。我儿子胡延丕显为官清正，为人品德好，是正人君子，怎么能干那苟且之事？倒是你女儿水性杨花，不知羞耻，诬陷我儿子，害我一家。万岁一时糊涂，听信谗言，今天我一家屈死，姓庞的，你也不会善终。常言说得好，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不到，你不会有好下场的。老身活着不能要你的命，死后变成厉鬼也把你抓走。”庞文说：“马氏，你敢骂娘娘？哼，我是将死的人了，我有什么可怕的？不管怎么说，马老太婆，你今天躲不了一刀之苦。没什么，我儿子呢，给你带来了。”他一摆手，有人把双王架进迎安殿。马氏一看胡延丕显，就一天的光景被折磨得脱相了，发髻散乱，脸上连一点血色都没有，两腿被打折了，站不起来，有两人架着。“儿啊，娘！”王妃也站起来了：“王爷，王爷，你受苦了。”胡延丕显看看老母，瞧瞧爱妻，再看看全府人都在这儿，眼泪下来了，心里埋怨呢：“娘啊，贤妻呀，你为何不把家人放走呢？怎么都在这跟挨刀呢？”其实这件事儿不怪马太君和王妃，而是家将不乐意走。白天双王被皇上调走，直到中午没回来，马太君和儿媳妇知道不好，派人打探，有人给送信了，说双王被押到大理寺，派人去探臣死，臣不死乃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乃为不孝，我一家绝不能落个反叛之名，更不许你们造反。要这么说，老太君吃饱穿好，平天由命吧。王府人都明白呀，活不了了，互相道别，收拾利利索索的定更之后，继续在迎安殿等候双王消息。二更一过，黄文敏带人包围双王府，冲进府门，把双王也押回来了。双王想上前和母亲妻子说几句，老贼不让，给分开了。庞龙说：“来呀，给我拿下！”捆绑手一拥而上，见一个抓一个，见两个绑一双，全府人没有反抗的，老太君和儿媳妇王妃也都被绑上了。就在迎安殿前呢，挖坑立好桩橛，把人捆在桩橛上，刀斧手怀抱鬼头刀，站在身后等候行刑，连亡命招牌都没差呀。为什么？人太多了，来不及了。军卒举着火把松名字，有人拉来追魂炮，就在院里砸好炮药，火公司举起火杆，加上火绳，捡火点燃了。庞文想：一早不一迟啊，早点点炮，提前杀，点炮。再看火攻手迎风一晃，噗，吹去火绳上蒙头灰，照炮芯一杵，就听着嘶嘶嘶嘶响了两声追魂炮，再有一声就要人头落地。这阵儿双王心如刀绞，看看满门老老少少被自己株连，不由得仰天长叹：“哎，我这辈子忠心耿耿福保大宋，没做过亏心事，为什么落得如此下场？平时和我家相好的大臣，这阵怎么一个也不见了？难道我真的就这么死在庞文手，没救了？”这才叫马可祥饮长江水，人到难处想宾朋。想起来素日跟自己相好的几个人，

武南王郑黑虎，平南王高锦高振生，陆花王，还有天波杨府的佘老太君，哎，都哪去了？寇的人怎么也不露面呢？包的人出，因为这几家王爷够身份了，所以没事啊，不陪王伴驾。要是一家得信儿，双王也不至于蒙难。老贼庞文呢，也就钻这个空子，不然怎么能半夜杀人呢？他想处死双王，天亮了，群臣也知道了，也晚了。没想到两声追魂炮惊动一人，谁呀？双天官寇准。寇准现在可不是官拜天官了，他是左班丞相，大家对他都比较熟悉。年轻时候寇准断案。

他听见了，半夜三更吵要干什么呢？赶紧派人打探，时间不大，老家人叩安报信，老爷，大事不好，皇上抄斩呼监满门。寇准吓一跳，双王犯了什么罪了？听说承袭君妻，什么调戏娘娘？别胡说八道了，双王怎么能干那种缺德的事情？指定是有人陷害。来呀，赶快睡觉，我找皇上算账去。是，寇准带上乌纱，穿好官袍带履，上了八抬大轿，轿夫一溜小跑来到武朝门，一看这块冷冷清清的，没人。问黄门官：“万岁在哪个宫呢？”“不知道。”“好了，我要击鼓撞钟，咚咚咚咚咚咚，钟鼓齐鸣，可了不得了。”钟鼓齐鸣啊，京城大小官员都听见了，满朝文武不知道朝里出了什么大事，哪国造反了？是啊，方才还响炮呢，快走吧。上轿的上轿，上马上马，叽里咕噜的来到金殿。宋天子在西宫刚刚睡下，钟鼓齐鸣，他也吓坏了，戴好冲天冠，穿好赭黄袍，登上靴子，上军辇，来到金殿。点头官，什么人击鼓撞钟？回万岁，是寇大人。哦，全寇准上殿。寇准来到金阙，跪倒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方才围城听说你要杀斩胡家莽蒙，但不知道双王千岁发放何律，罪在哪条？”皇上一想，寇准呢，就你多事儿。哎，爱卿。双王犯了十恶不赦之罪，你就不要问了。万岁，那也得叫我们大家明白明白呀，什么事情？哎呀，古难以启齿，有什么不好说的？人都要死了，你就说呗。他是这么回事情。他承袭君妻，胡王爷可招供了。你看吧，这有供词，有主证，有旁证，叫旁边有人给递过去了。寇准，你别说眼神挺好，打开一张一张这么一看，可不是吗？武证、旁证，还有供词。寇准觉得奇怪，双王能办这种事儿？不能。双王万岁，但不知道什么人审问双王。大理寺正卿潘贵。万岁，你这就错了。你知道潘贵是什么人？潘贵是我的大臣呢。潘贵是潘仁美的孙子，潘仁美怎么死的？不是因为双王下边庭把潘仁美抓到朝中一阵国法，两家有仇，我想双王不会办出下流之事，一定是潘贵三推六问，严刑拷问，受刑不过，勉强招供，此事万万的杀不得。哼，你那是推测，我这有口供，你又没亲眼所见，你替他开脱什么罪责呢？万岁，别说双王没有罪，即使有罪，你也应该看他的功劳。要知道，胡王爷父一辈子一辈福报宋氏江商，大宋江商江经重，老胡家也得当个四五百斤。想当初铁鞭王胡杨藏当兵救驾，双王胡延辟险，大扩个天门阵。念其功劳，蒋公折罪，饶恕为好。皇上把脸刷就撂下了，心的话，寇准呢，你真站说话不腰疼，你老婆叫人调戏完了怎么办啊？我就这么饶了。寇爱卿，功是功，过是过，胡燕家有功于朝廷，我给他高官厚禄，他有了罪应该按国法处置，这是两回事，孤王不准下殿去吧。万岁，你要不饶了双王千岁，我是不下殿的。哼，寇准，深更半夜无故你击鼓撞钟，有惊圣驾，孤王念你年事已高，不怪罪，就是给你个面子，你还要保奏胡家满门。朕不准，下殿去吧。寇准傻了，一看皇上真急了，怎么办？我别在这耗时间，时间长了第三声追魂炮响，人头落地，我再能说也不好使。

0: 我赶紧下去找别人帮忙去。
1: 他下了金殿，往东西朝房一看呢，嚯，人都满了。什么汝南王郑黑虎、平南王高振生、翰林院学士吕蒙正、老丞相王彦龄、天官卢景荣等人，这伙人都知道了，怎么地也得把双王保下来。怎么样，高大人？
2: 不好使，万岁不准吧？
0: 那好，我们上去。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上去20多位，宋仁宗往下一看，气儿大，我费了半天唇舌把寇准打发走了，哦，又上了一大帮，大概都是保胡家的，这得什么时候能打得完呢？他一伸手，噌，从玉笔筒里取出一支玉笔来，放在龙书案上，伸手苍捞，抽出龙泉宝剑，咔嚓一剑，把玉笔拦腰斩断，然后冲着文武群臣说：“众位爱卿，即日金殿之上有本，尽管早奏，唯独不准为犯官胡言皮贤保驾。哪个再为胡家求情，就如同这玉笔，将他腰断两截。”众位大人都是为胡皮贤讲情来的，没等开口就被皇上给堵回去了。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敢吱声了。因为皇上是金口玉言，已经传口谕，谁再给胡家求情，那就有欺君之罪。这人没办法，转身下殿见寇准。
3: 郑王爷说：“哎，皇上没等我们说话便斩断玉笔，怎么办吧？”
2: 这个事情也就怪了，为何不讲陆花王？
0: 是啊，刚才朝房没看见他，听说老王爷身体欠安没上朝。
2: 那好吧，我去找陆花王、八王千岁，我说郑王爷你去找佘老太君，把这两人请来经殿讲情，我看还差不多。
0: 对，快走。
1: 佘太君怎么不上殿呢？佘太君多大岁数了？那么大岁数了根本不用陪王伴驾，有事儿请他，没事儿仨月五月也不上朝。现在事情着急，寇准和郑王爷来到武朝门外，认灯上马去请人去，回头再说四弟仁宗。仁宗气儿大了，心想：我杀一个胡言皮险，呵，这文武来了一半啊，牵鼻子动耳朵，我呀别找着不顺溜，干脆早点上。众位卿家哪位去传崔展旨？
2: 潘贵上来了。
4: 微臣愿王。
2: 好，准奏。
1: 宋王刷到旨意交给潘贵，这奸贼捧着旨意下殿了，心想：发财寇准等人保本不准，一定去搬兵，如果把陆华八王请来，胡家杀不成了，我祖父的仇要报不了了，我抢在头里。他三步并作两步走下殿，骑马直奔双王府。很快来到双王府，见着庞文。
2: 庞太师，
1: 圣上催斩旨下。
2: 庞文高兴：
1: 好，
2: 施笔一尺，点炮，
1: 到。火公司点响了三声炮，再看刀光闪闪，可怜呼家满门老小男女仆役300多人顿时丧命，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啊！杨兴兄妹二人也一块儿被杀了。等众位王公大臣从朝房赶到法场，见胡家满门已经受刑，个个跺足捶胸，痛哭一场。有什么用？人死了，没办法，离开了法场。庞文杀了胡家满门，心里高兴。各位大人到法场，他吓得躲到一旁，也怕一揍。的人都走了。老贼命人把呼家的花名册拿来，干嘛？查点人数。花名册上共是305口，一查尸体是305口，不过有杨兴和翠花这两个人旁边人认识，去这两个老胡家人是死了303口，缺两个人。哎，少谁呢？在住个的河队，按理说没杀之前验明正身，今天着急先杀后验明正身，少了胡王爷俩儿子，大公子呼延守用，二公子呼延守信。老贼当时吓坏了，糟了，这两个小畜生逃走可是祸根，今天我杀他居家，明天就许他灭我满门。哎呀，这可怎么办？他赶紧的上殿面君请旨意，叫黄文

0: 安州刑场。等庞官到金殿一看呐，陆花王、八王千岁和铁伯杨府佘太君在金殿上。庞文奏本：臣奉旨监斩犯官呼延丕、贤满门，已全部开刀斩首，只有犯官两个儿子在逃，臣见驾交旨。八王一听这话，气得差点没昏过去。这几天呢，八王身体不爽，没上朝，方才寇准送信，这才赶来。老太君也是啊，一听说双王居家被杀，这两人哭得跟泪人一样。皇上赶紧摆摆手，叫金瓜武士把八王和佘老太君搬下金殿。满朝文武大臣大多愤愤不平，暗中流泪。老贼庞文洋洋得意：万岁，胡家犯了灭门之罪，就该将他满门合葬在胡王府内，不准任何人祭奠，谁去祭奠就以同伙论罪。另外请圣上传旨，画影图形，捉拿犯官之后，呼延守用，呼延守信。仁宗准本叫庞文办理这件事儿。老贼领旨下殿，命人在呼王府的迎干殿里挖了个大坑，把呼家300多口男男女女放在坑里埋在一起，旁边立块石碑，刻上肉丘坟3个字，又派人把守，谁也不许给呼家人上坟，谁要上坟烧纸，与死者同罪。随后老贼带人捉拿呼延守用，呼延守信。
1: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演播的评书《呼家将》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评书《呼家将》，由刘兰芳演播。
2: 上文书说到，双王呼延披一险居家满门被杀，300多口埋在一起，铸成肉丘坟，成为千古冤案。奸贼庞文发现双王两个儿子呼守用、呼守信失踪了，吓得老贼抖衣而战。他怕这两个公子逃出京城与他为仇，今天我杀的全家，将来他要斩我满门，一定把这两个小子抓回来，就是用筛子筛、用锣各也得抓住，并且发出悬赏，谁要是抓住呼延守用、呼延守信，不管是死是活，用秤腰，一两骨头给一两金子，一两皮肉给一两银子，哪个体重也80多斤呢、谁要抓住啊，发财了。老贼又四处派密探暗中查访，那么呼守用、呼守信哪去了呢？怎么没被杀呢？书中暗表，自从杨新克小翠儿到双王府告密，呼王妃就把那封反书交给呼延守用收藏，等王爷回来再说。第二天呼王爷回京，没等进府被皇上招走了。中午有人报信说老王爷在大理寺受审，呼王妃心就凉了，最寂寞过夫妻呀、双王为人他知道，至今身为王位没有纳妾，怎么能调戏娘娘呢？办那种事儿呢？这是庞文陷害他，赶紧和婆母马老太君商量。马老太君知多见广，立刻明白了，这是庞文知道杨行小翠到我府告密，他怕我儿子将反书呈给圣上来个杀人灭口，要想救人得把反书转给皇上，另外也得防止万一救不了呼延披险，全家被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能叫我呼延家断去香烟后代，只要有人在，将来定能报仇。他叫过来两个孙子呼延守用、呼延守信，你们带着反书和行宫图出府，到平南王府找高锦、高振生，叫他领你们俩上金殿，如果不行逃出京城，逃到幽州去。在幽州啊，有马太君的亲戚。什么亲戚呢？幽州火葫芦王萧国律手下有一名大将镇守卢沟桥，此人叫马荣，这是马太君的亲兄弟，也就是呼延守用、呼延守信的舅老爷。你们到那一来存身，二来借兵，将来家有不测，好求你舅老爷给我居家满门报仇。就这么，马太君给他兄弟马荣写了封信，也交给守用，叫守用带兄弟守信快离开王府，要救了你爹，你们不许回家，千万千万。俩人含泪点点头走了。这阵儿到了掌灯时分，庞文呢没有包围呼王府，只是暗中有人监视，是为了看杨兴小翠儿。守用守信出府没人管，两人离开双龙街往北走，在北门里不远地方就是高王府。俩人来到老高家一打听啊，可巧了，高王爷没在家，哪去了呢？被汝南王请去过府议事。哥俩着急啊，心想高王爷下午走的，现在天黑了，那么也快回来了，我们等一会儿吧，在这吃个晚饭。过定更高王爷还没回来，一直等到二更天，俩实在急坏了想走，高王妃不让走，说再等一会儿吧，怎么着他也不能过夜。就在这事儿，响了两声追魂炮，哥俩吓一跳，哪炮响啊？高王妃命家人打探，时辰不大，家人送信说可了不得了，双王家摊事儿了，居家满门被抄，刚才是两声追魂炮，再有一声炮响，人头落地。哎呀，呼延守用、呼延守信急死了，不行，我们得看看，再也留不住了。两个人离开王府再跑，到第三声炮响，坏了，这阵儿啊全家满门已经死了，哥俩还往回跑呢， 就在这阵儿，小胡同这蹭蹭窜出两个人来，正好走个对面，差点撞个芒普怀，各自闪身。胡守用、胡守信一看，这俩人挺熟，这俩人一瞧啊，认出来，哎呦，
3: 少王千岁，是你们俩呀！
2: 哎呀，快跟我们来！你俩是谁？
3: 我们俩是你们府的趸工啊，刚去三天，你们家出事了，快跟我们走吧。
2: 领到无人之处，这两个人才说：“二位公子啊，你们家出了塌天大祸，三声炮响，恐怕人头落地。我们两个是来接班来了，进不去了，因为在那个韦府的官军里有一个我们的亲戚，我们认识，从他嘴里才知道你们家是这么回事情。”俩人听这话，哎呦一声，昏过去了，可把这俩人吓坏了。这两家人扶起了胡守用、胡守信，捶打前胸，胡了后背，半天怀醒过来，刚一张嘴哭，俩家人把他嘴堵上，别哭啊，要是被庞文发现，你们俩命就保不了了，赶快逃出京城来，咱们换换衣服。家人把衣服扒起来给胡守用、胡守信换上，这哥俩的衣服脱下来给家人换上，俩人从兜里掏了半天呢，掏出点钱来，太少了，分给这两个人。二位，你们离开京城，找个高山大岭，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有朝一日发兵捉拿庞文，歼

0: 非庞彩花，为老主居家满门报仇。
1: 哎呀，多谢二位，是你们俩救了我们的命，我给你磕头了。
0: 哎呀，折死我们了，快起来快起来，我们受过老人家恩典，理应相报。四人对拜，洒泪而别。这两个短工走了咱们不提，再说两个公子胡正路过我们这个村庄，包相爷有个干闺女，就是你刚才看的那个女孩，身体不爽，由于包相爷和我有一面之交，他就把他的干女儿留到我家，和我的女儿秀英住在一起，结成干姐妹。虽然身体好了，他不爱走，就住到这儿了。包相爷说，等他回家祭祖回来，再把他干女儿领进京城。旁观听这话一愣，你说的是哪个包相爷？王天成一想，我吓唬吓唬你。哎呀，太师爷，普天下有几个包相爷？不就一个吗？家住在安徽合肥小包村，姓包名整，数个字说叫包文正。他老人家15岁做定远县县令，后来调做南衙开封府，曾经到陈州放粮，草桥断后，把李国母领进朝中，才和当今天子母子相认。他曾经在金殿打过龙袍，现在龙图阁大学士。他有三口铜闸，88、64条棍，先斩后奏之权，就是那个包相爷啊。旁观心的话，这王天成说话是真是假呢？
2: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演播的评书《呼家将》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因为用药不当，我国每年约有30,000儿童陷入无声的世界，造成肝肾功能、神经系统等损伤的难以计数。
0: 我国现有3500多种药品制剂中，儿童专用的仅有60多种。衣食住行，我们都给孩子专属的呵护，但最需要专属的药品，我们却忽略太多。孩子不是你的缩小版，儿童要用儿童药。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我们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我们今天来关注到领2000补贴背千万巨债，莫怪农民贪便宜。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是不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在工作时间呢，也欢迎拨打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手机号16679095736。手机呢是微信同号，像有一些图片呢、视频文件材料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省长叶剑春昨天主持召开第138次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传达学习8月2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科学制定我省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实施方案，统筹谋划好重大项目，按照要求做好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从源头杜绝新增拖欠，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以有效监测手段推动源头治理绿色转型。会议听取关于2025年度中央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主要问题及整改工作初步安排的汇报，要求各地各部门扛起审计整改政治责任，确保各项整改任务不折不扣落地落实，进一步优化财政资金配置结构。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我省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近日出台，对国四级以下排放标准中重型营运货车（含柴油车和天然气车）提前报废最高补贴4.5万元，报废旧车并新购新能源重型货车叠加补贴最高14万元。在此基础上，我省明确要求各地将50%补贴资金专项用于支持营运货车更新为电动重卡，同时优化申报通道，单独开设新能源重卡专属申报通道。其余报废更新车型统一纳入普通货车申报通道。近期受台风影响，我省部分地区遭遇持续的强降雨，省财政厅联合省应急厅迅速启动应急保障机制，紧急下达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0万元，重点用于人员搜救、转移安置、排危除险、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张头红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日前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张头红是樟树市化红菊的干燥果皮，具有清热化痰止咳之效，在当地呢已有近千年的种植历史，是樟树市极具代表性的特色道地药材之一。创新是发展的核心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近年来，鹰潭市委、政府、政法委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 牢固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0: 新理念，统筹该市政法资源，创新构建数字赋能加产业护航加协同共治三位一体工作格局，以高水平法治屏障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5年以来，鹰潭市共破获知识产权刑事案件2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3名，涉案资金5997万余元，相关的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43%，违法犯罪人员数同比下降73%，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近日，南昌市启动便民惠民服务万家2026年一刻钟便民生活品质提升系列活动。据了解，南昌市计划今明两年新增1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逐步实现中心城区、县域城区全覆盖。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最新消息。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到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了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近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多地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昨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了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药局综合司、国家疾控局综合司日前呢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到，加快推进签约服务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记者24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同比增长48.8%。8月24号，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的话题登上热搜。铁路12306客服回应称，无座票全称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呢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价。东方甄选近日发布了2026年财年的业绩情况。2026财年，东方甄选总营收为57.01亿元，同比增长29.8%。若剔除与辉同行直播间产生的营收影响，同比增幅则为36.3%。董宇辉们出走，东方甄选更赚钱了。网友评论称，本来卖东西就应该回归产品。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通报，截至目前呢，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尔8月24号表示，除非向侵略者提供便利，使其能够发起非法行动，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他表示，根据国际法，打击任何侵略行为的源头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0: 2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不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飞无人机、气球和风筝，以国防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地区相关的区域居民。24号凌晨，印度中部马哈拉施特拉邦一家水处理厂发生氯气泄漏，导致40多人住院治疗，工厂的工人和附近居民均报告出现呼吸困难。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今日热评，奔现游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这个暑假，越来越多人把旅行目的地定在县城，游客们走进一个个烟火氤氲的县城，不敢行程，不追热度，沉下心感受一方水土，与山野街巷间发现一个别样精彩的中国。奔现游走红源于人们旅游消费观念的多样化，也源于交通的便利和配套设施的完善。路通了，阻隔就少了，配套完善了，出行体验就上去了。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文件，推出18条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深挖本地山水、民族、物产等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子。县域文旅以日益鲜明的辨识度，留住越来越多游客的脚步，也吸引着外国游客远道而来。县域文旅升温，更为百姓增收注入新动能。比如山东曹县探索汉服加妆造加跟拍的文旅模式，吸引青年返乡创业。人们奔赴县域追寻的不只是诗与远方，更是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千百座县城各展所长，各美其美，汇成多姿多彩、温暖可亲的动人画卷。
0: 7.7级预警，实际4.7级，这一声狼来了，别把信任给喊崩了。
2: 8月24号早上，宜宾长宁发生4.7级地震，但很多人收到的手机预警却炸了，7.7级。有人吓得光着脚就往楼下冲了，有人抱起孩子手都在抖，结果呢，虚惊一场，实际震级连预报的一半都不到。更魔幻的是，发布这条预警的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事后承认，这是他们15年来偏差最大的一次。而且四川省地震局早在7月22号就终止了对他们的授权。问题是，该研究所却认为中国地震预警网是他们与中国地震局共建的，自己有资格继续使用。一条预警信息，两边说法不一样，这事儿本身就不正常。1个多月前官方就收了授权，几千万手机用户却还在收到他发的警报，这中间的渠道管理漏洞比误报本身更让人担忧。咱们再说的直白点，这家机构的 APP 此前曾因 VIP 加速通道引发巨大争议，普通用户在静音模式下收不到提醒，会员却能享受专属推送。虽然后来迫于舆论下线了开屏广告，并承诺整改，但把救命信息和会员权益挂过钩，这件事儿本身就已经伤了人性。我想信任这东西，透支一次要用多久才能补回来？等下次真来个7级地震，还有人敢信吗？谁又拿命去赌一条预警的真假？好在官方已经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地震预警网等渠道建立了自己的预警发布体系，现在关键是让老百姓知道上哪收靠谱的预警，谁来决定预警能不能发，准不准，该发给谁，这个口子必须管住。我们不能因为一次误报就把地震预警说得一文不值，这项技术确实救过很多人，但也不能因为是好心办坏事就轻轻放过。该整改的整改，该担责的担责，该立规矩的赶紧立规矩，请别让狼来了毁掉真正救命的那一声哨响，我们赌不起。
0: 26年，5000美元，50000棵树，有些情谊比语言更强大。
3: 26年，5000美元，50000棵树，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农妇的故事，这两天刷屏了。1999年，美国教师塞考斯在电视里看到殷玉珍在茅屋素沙地种树的画面，一把铁锹，一个弯腰的背影，漫天风沙里孤零零的身影，他看懂了，不，准确说他被击中了。他根本不会中文，但有些东西不需要翻译，这个姿势全世界都懂。于是他筹来5000美元，和朋友捐助给了这个素不相识的中国女人。

0: 那年头，殷玉珍说她从没见过这么大一笔钱，她留了100美元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5万多棵树苗全部种进了沙子。2000年，塞考斯专程来过一次，面对黄沙，连说好几个 impossible。殷玉珍只说了一句：“你过几年再回来看。”这一等，就是26年。8月23号。81岁的塞考斯应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邀请再次访华，机场相拥那一刻，殷玉珍特意梳了条跟26年前一样的长辫子，穿着嫩绿色外套，披着红色围巾。他说：“绿色是森林的颜色，红色代表中国。”语言不通怎么办？殷玉珍说：“当年很多话只能靠感受，但两颗热爱大自然的心是相通的。”一句大实话说透了所有。这26年发生了什么？塞考斯看到的不可能被干成了，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超85%。当年他担心的那些树苗最高的已超20米，一个人抱不过来。他站在康巴什的夜色里说：“中国成功了，像是22世纪的城市。”这故事最打动人的地方在哪？不是5000美元，是殷玉珍留下的那100美元。他留的不是钱，是一份信任，一个承诺。26年后，他把这份承诺还给了塞考斯：“你借来的树，我全都种活了。”塞考斯说：“这是一个奇迹，是你们的文化让他一直坚持着这个承诺。”你看，有些东西我们天天说不清楚，一个外国人两句话就说透了。殷玉珍种了40年树，7万多亩沙地变绿洲，800多万棵树。但今天这个故事能刷屏，恰恰因为它很小，小到只有2个人，26年，一张泛黄的合影。好的故事从来不需要宏大，最朴素的情感，最笨的坚持，最长的等待就够了。这个世界从来不会辜负认真种树的人，也不会辜负认真守约的人。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反馈。群众反映到信丰县的城南一号6地块安置房目前已经完成工程验收并且交付了，房屋已经正式交房可以入住，目前的小区的水电均已正常开通使用，燃气管道已全部铺设到户，但燃气公司告知啊，因原开发商未结清燃气工程的相关费用，业主无法办理燃气的开户通气，给住户日常生活造成困扰。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到，经核查呢，城南一号6号地块呢，项目建设单位为信丰旗建置业有限公司。因为建设单位的资金相关问题啊，未有及时结清燃气工程尾款，燃气公司呢因此暂不受理小区业主燃气开户通气的业务。经对接，信丰旗建置业有限公司核实，该企业现已完成燃气工程尾款支付，相关的费用结算手续已办结，当前小区业主的燃气开户通气业务已恢复正常办理。群众反映，在永丰县城西学校的东侧以及北侧道路路灯肯正常开启照明，但是南侧及西侧路灯却是一直未开启，给居民夜间出行带来不便。永丰县城投公司回复啊，该项目截止到2026年的8月，配套的变压器及相关的配套工程目前建设基本完成，2026年的9月开学前将完成路灯的通电点亮工作。瑞昌市横沥山乡自来水厂供应辖区居民的自来水多次出现水质异常的情况，在部分时段呢，供水直接是夹带泥沙，影响群众的正常用水。 瑞昌镇泉供水有限公司回复道，受前期山洪灾害的影响，辖区内发生山体坍塌，滚落石块砸断了入管网，破损的管网在山洪期间灌入了大量的泥沙泥土，造成供水水质变差。

0: 组织抢修队伍对被落石砸断的原水管网开展修复作业，消除管网的破损点废，阻断泥沙继续进入到供水管道，对管网内的淤泥以及泥沙开展管道冲洗排污，最大限度清除管道内积存的泥土杂质，改善供水水质。群众反映，在盐山县的河口镇新弄里18号房屋年久失修，存在着瓦片脱落的风险，此前呢已经发生掉落情况，刮风下雨时呢风险加剧，该路段通行人员较多，既有周边的居住群众，也有前来老街游玩的游客，望相关部门消除该安全隐患。盐山县河口镇人民政府回复道，经核实呢，该房屋属于私人房产，产权人对房屋负有安全主体责任，市江社区的工作人员已经第一时间在房屋的周边拉设警戒线，设置安全警示标识，提醒过往行人和车辆注意避让，远离危险区域，也及时联系该房房主，告知其房屋存在的安全隐患，并要求房主尽快的将存在威胁的部分先行处理，切实履行房屋安全主体责任。社区呢将持续跟进，督促房主尽快落实整改，确保隐患及时消除。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记者调查，吉安万安，政策助养生态鱼，月上增收快车道。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1: 好山好水出好鱼，如何让一尾尾的生态鱼变成群众增收的致富鱼呢？在吉安市万安县，一项向生态养殖的扶持政策精准滴灌，将180,000亩碧水变成了乡村振兴的聚宝盆。
2: 昨今万安县麻园垦殖场养殖大户卢龙兵的85标准化鱼塘映入眼帘，塘口规整，边坡加固，增氧设备有序运转，石面波光粼粼，鱼群争相抢食，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光景，设施老旧，产量有限。
3: 一开始只承包了几亩小水塘，心里也一直盘算着扩大经营，但光是日常管护啊、设施维护，还有鱼苗饲料那些硬性的开支就要将近10万元，压力是有点大。
2: 扩产的资金压力让卢龙兵一筹莫展，关键时刻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主动找上门，给他详细解读了乡村振兴水产养殖扶持政策，尤其是鱼塘标准化改造的奖补内容。工作人员全程协助申报，30万元补助很快落地，鱼塘升级有了实打实的资金保障。
3: 现在池塘年产量从原先的3万多斤增加到了5万多斤，收入
4: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接下来请听今天的观点评论。领2000补贴背千万巨债，莫怪农民贪便宜。据澎湃新闻报道啊，近日河南南阳爆出了一起村民集体背贷款事件，多名务农的村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包装成企业法人股东，莫名背负了千万级的贷款及担保债务。目前涉事银行已启动调查，当地警方已介入核查。文化程度低、常年务农、年收入不足3万元的村民竟被包装成某公司的法人股东，贷款涉及高达1480万元，直到个人财产遭法院全数查封，才得知自己身负巨额债务。此次事件中，这一种被法人背贷款坑害的农民多达有8人。从报道可知，这些受害的农民是被熟人所坑，也是贪图便宜惹的祸。如签字领2000元补贴，这说明相关的涉案人员对8名农民采取了精准的围猎和套路，自己则从中获取相关利益。如今这些农民变成贷款的背锅侠，除了利用农民骗取银行贷款之外呢，将农民包装成法人股东的企业是否还涉及到合同诈骗和其他纠纷，也应涉入调查严肃处理。任何通过欺瞒手段让无辜农民背的锅都必须卸下。因此呢，在这起事件当中啊，8名农民不能够因为本人签字确认就成为背锅侠，真正应该为此担任责任的，首先是涉案人员，其次是事发地的事件部门和涉事银行，因为被法人被贷款也是失责所致。据悉，涉案资金多在银行内部流转，未造成银行损失，相关人员呢已承诺承担债权债务。这意味着实际受害人只有农民，不但个人财产被查封，而且个人征信有受到影响。因此呢，应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对受害农民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对相关银行依法依规处罚。这起事件当中，应该先有被法人，再有被贷款。而且若银行工作人员明知材料虚假仍发放贷款，可能涉及违反发放贷款罪，唯有严惩责任人才能够遏制被贷款。此外呢，鉴于近年来金融类的相关违法犯罪现象不断向农村地区渗透，还有必须要对农民群体加大普法力度，以防止他们被不法分子利用骗取贷款，避免重演类似的签字领2000元补贴换来千万巨债的事件再来侵害农民的权益。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内容的节目全部内容。节目之外的你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拨打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胡佳琪，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的咖啡巨头如何彻底放下身段，拥抱市场。1999年1月，星巴克在北京国贸是开设中国内地的首家门店，正式叩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那这家承载着品牌初代记忆的门店，后来呢是从国贸商城迁到了国贸37，至今仍然是正常营业。不少的消费者专程前往打卡，追忆星巴克初入中国时的时光。那彼时呢，这家外来咖啡品牌迅速成为了国贸商圈外贸白领、职场精英的专属消费符号，人手一杯星巴克是都市精致生活的标配。据媒体报道，当时啊，一杯卡布奇诺最低的售价是达到19元啊。然而，不少的消费者其实呢，并不清楚什么是卡布奇诺。在千禧年初的中国市场，咖啡呢仍是小众的饮品，是星巴克的定价远超大众日常消费的水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星巴克出入中国之后，陷入了长达9年的持续亏损的状态。星巴克创始人舒尔茨曾经公开表示，自己将星巴克定义为人人可负担得起的轻奢体验，但这个定位在还没有成熟的中国咖啡市场并没有得到正向的反馈。营收承压、持续亏损的困境之下，星巴克却始终没有放缓扩张的步伐。2000年进驻上海，2002年落地深圳，2003年扎根广州，2005年入驻成都，一步步从一线城市向全国重点城市进行渗透。那星巴克的大胆的扩张，很大程度上呢是源于对中国市场发展的积极预期。随着消费水平不断的提高，中国人的咖啡需求持续的扩大。201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年咖啡消费增长率超过 20%， 是世界平均消费增速的10倍以上。庞大的市场增量最终盘活了星巴克的在华业务。媒体曾经在报道中援引欧瑞的数据，从2008年到2013年，星巴克在中国的相关市场份额从 12% 猛增至 31%。

好，继续来说说星巴克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星巴克不再只是一杯咖啡了，更是小众轻奢、潮流生活的代名词，频繁出现在青春文学、都市消费场景中，成为一代人的时尚符号。七十年代爆火的都市

剧《好想好想谈恋爱》有一张极为知名的剧照，就是蒋雯丽饰演的女主角手拿星巴克咖啡的经典画面，深入人心。时至今日，还有网友感慨，这个角色呢，就是自己心目中白领丽人的代表。那星巴克所倡导的第三空间理念，也为它构筑起了品牌壁垒，区别于传统饮品店的单一消费属性。星巴克打造出家庭、办公室之外的第三休闲社交场景。凭借独特的品牌符号、稀缺的场景体验和高端的市场定位，星巴克成功深耕中国市场，将中国市场打造为它最大的海外市场。与此同时，关于星巴克价格的争议却从来没有停止过。2013年，有媒体就对比全球多城星巴克定价，发现北京同款拿铁的售价高达27元，远超伦敦、纽约等国际大都市，更是孟买售价的近2倍之多。但外界的声音并没有改变星巴克的策略，舒尔茨甚至公开表示对媒体的质疑感到震惊。星巴克如此硬气的背后，是产品在市场上的不可替代性。然而，市场的不断变化是客观规律，10年之后，这家咖啡巨头将对此有深刻的体会。当然，我们要知道，放下身段又谈何容易啊！随着国产咖啡品牌的崛起，星巴克于近些年被拉下神坛。2023年，瑞幸在中国市场销售总额达到248.6亿元，首次超过了星巴克中国市场，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咖啡连锁品牌。2024年，瑞幸门店突破20000家，凭借高密度布局、高性价比产品，快速抢占下沉市场。瑞幸的爆火本质上是大众咖啡消费的彻底祛魅。当咖啡从高端社交奢侈品转变为普通人日常提神刚需，消费者不再愿意为品牌溢价、空间附加值买单了。当然了，星巴克的对手并不止瑞幸一家，像苦迪还有星云咖同样是来势汹汹了。有媒体报道称，2024年星巴克在中国咖啡市场的份额已经降至14%。业界普遍认为，星巴克如果不及时调整策略，未来将面临更大的挑战。2025年11月，星巴克宣布与中国另类资产管理公司博裕投资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经营星巴克在中国市场的零售业务。根据协议，这家公司呢将会持有合资企业至少60%的股权啊，也就是成为大股东了。有声音认为呢，这是星巴克从战略调整的重要信号。可有趣的是，同样在这个月呢，星巴克公布了新的门店歌单，曲目多为千禧年代的中文流行曲。然而部分消费者并不买单，有人直言呢，星巴克真的再也没有那个味儿了，以前的英文小众音乐呢？这件小事一定程度上也是折射出了星巴克当前的最大困局，变与不变都无法让所有人满意。那实际上在价格方面啊，星巴克已经是向市场做出了部分的妥协。比如2025年6月，星巴克中国首次宣布数十款产品平价是降价了约5元啊，但这样的力度显得不痛不痒，星巴克单品价格依旧主要集中在30元以上的区间，不少超过40元，甚至有部分超过50元。与此同时，在产品创新上，星巴克差异化优势持续弱化。相较于国产咖啡层出不穷的季节新品、网红爆款，星巴克的产品对年轻消费者群体吸引力正在下降。如今星巴克将破局，希望是寄托于下沉的市场了，计划依托与博裕投资的合作，深耕中小城市及新兴区域，将在华门店规模从8000多家是扩张到20000家。但这份扩张蓝图之下，新的质疑越发的清晰了。习惯了高端溢价的星巴克能否适应下沉市场的消费逻辑呢？早已习惯平价咖啡的大众市场还……那还有人会为星巴克的高端滤镜来买单吗？在平价浪潮与行业激烈竞争的冲击下，业内有声音就指出呢，曾经助力星巴克走向成功的市场策略，如今反倒成为了束缚自身发展的桎梏。如何在高端定位下与下沉市场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正是星巴克需要面对的发展命题。

0: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
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0: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0: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2: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 AM 7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近日啊，有网友发文称，湖南衡阳一名老人身体不适，在茶馆门口凳子上休息晕倒，店主帮扶送医后，老人离世，遭索赔10万元，最终在相关部门协调下，店家支付了1.9万元，引发网友关注和热议。8月24号上午，记者是联系上了店主李先生，他表示呢已经处理好了。另外呢，记者发现李先生儿子的社交平台上已经删除了此前发布的相关视频，并发文称，也许昨天需要一个答案，但是今天已经不需要了，这件事到此为止吧。好，我们来看一下，据红网报道呢，8月24号下午，湖南祁东一企业总经理龚胜利是专程来到了祁东县虹桥街道，走访慰问肖爱华一家，为他们送上20000元慰问金，以实际行动来鼓励凡人善举，弘扬全社会扬善崇德之风。据了解呢，有关部门对这件事情也是进行了调解，确认肖爱华是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肖爱华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一次性帮扶死者家属1.9万元。慰问中，龚胜利对他的善举表示敬意，他说呢，做好事有可能引来不必要的纠纷，但面对应急情况，出手帮扶是人的良心和良知，能否能专业救助，救治是否得当，需要全社会的关心，我们送慰问金就是不希望你们一家受到经济上的一些损失啊，就是要扬善崇德，弘扬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风气。肖爱华一家呢，对企业的关心也是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他们表示，这两天有很多人对他们表示了慰问和鼓励，感觉很温暖。以后再遇到需要帮助的事或人，还是会站出来尽自己一份力去帮一把。那至于这件事情呢，有网友也是认为呢，店主完全是出于善意的帮扶，不应该支付这笔补偿金。但是呢，也有部分的网友认为呢，店主急救措施不当，应该直接拨打120，而不是扶老人到门外。那么，店家是否应当对老人死亡承担责任呢？这笔补偿到底该不该付呢？对此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律师从3个法律角度进行的深入解读。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律师从三个法律角度进行的深入解读。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童伟表示，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商家确有安全保障义务，但这个义务不是无限的，通常要求经营场所设施安全，对危险尽到提醒和及时救助。童伟认为呢，结合现有信息，那这件事里呢，店主是不存在过错的，因为老人进店休息是自愿行为，店内环境也没有安全隐患，老人的猝死大概率是自身突发疾病所导致，与店主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同时呢，店主和老人之间没有消费服务关系，法律上并不要求店主具备专业急救能力，店主主动去救助甚至已经超出法律的最低要求。好，再看看四川纵目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英战也表示呢，老人是自行进茶馆去休息，茶馆免费向老人提供了座位，并没有从

不获得任何的经济利益。经营者依法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义务范围强度应当与场景收益相匹配。本案中，茶馆所负的安全保障义务程度应当予以降低。王占英还认为呢，老人身体出现异常之后，店主是第一时间察觉老人状况异常，当即上前询问情况，并进行了搀扶。在老人即将倒地时，店主以自身腿部承受撞击为代价，尽力缓冲，避免老人头部直接撞击地面，已经尽到了普通人的救助义务。后续又将老人转移到店外，积极对外呼救，并且持续留守照看老人。虽然客观上存在将老人移至店门口，有避免事故发生于经营场所内的嫌疑，但店主并非专业医护人员，不具备急救专业知识与专业救助资质，不能以专业医疗人员的标准来对普通的个体经营者苛以更高的注意事务以及救助的标准。所以综合全部行为来看，店主已经是充分履行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他的出手施救的行为属于危难情况下的善意救助。而且律师童伟也表示啊，如果走诉讼程序，只要店主能证明尽到了合理救助，比如及时拨打110或120等，法院很可能判决不承担责任。类似案例中家属提出的索赔请求也曾被法院驳回。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根据店主儿子此前发布的视频显示呢，家属索赔100,000元，在当地相关部门协调下支付了1.9万元，并要求备注人道主义补偿款。对此，童伟也表示，这不是赔偿金，而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补偿。在法律上，这1.9万元通常被理解为出于对逝者的同情、对家属处境的关怀，以及为了避免诉讼麻烦，由店家自愿给予的一笔抚慰金，它并不代表店主承认自己有错，也不影响店主无责的法律定性。童伟同时还表示啊，网上的一些说法其实是把人道补偿和过错赔偿搞混了。法律上真正的赔偿是需要以过错为前提的，既然没有过错，自然不会产生赔偿责任，而调解下的这1.9万元更多是社会层面的息事宁人。在法律上，只要调解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就有效。如果店家是被胁迫的，那么就可以依法来申请撤销。再来看看律师王占英同时也表示呢，应该摒弃谁受伤谁有理，谁闹谁有理的错误导向，不能因为发生损害后果就当然推定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不能让善意施救者因出手相助反而承担不利法律后果，而应保护普通经营者、普通群众见义勇为的积极性。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畅听天下，声随心动。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呀。
0: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近日啊，剩菜剩饭直接喂猪违法登上了热搜，并称泔水喂猪正式入法禁止，养殖场含散养户剩菜剩饭直接喂猪违法，违规可处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最高罚款100万元。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呢？用剩菜剩饭直接喂猪真的违法吗？法律究竟是如何规定的？啊，记者也是采访了有关的专家，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关于剩菜剩饭直接喂猪是否违法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啊，这是来自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王灿发接受记者采访时啊来说到的言论哈。那如果是用家庭的剩菜剩饭来喂自己家里养的几头猪，而不是专门养猪场的猪，啊，这是不违法的。如果是畜禽养殖场对厨余垃圾不经无害化处理，直接啊来喂养猪、鸡、鸭、鹅等畜禽，啊，这都是违法的。啊，所以都是不能一概而论啊。生态环境法典对此也是有明确的规定了，主要是体现在514条，具体包括了3款的规定。他还分析呢，这条第一款授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用厨余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啊，也就是说呢，对厨余垃圾的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由环卫部门负责，而不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来负责。第二款要求是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其中所说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就包括了学校、机关、企业等食堂，从事餐饮服务的宾馆、饭店、个体工商户等等，而不包括家庭个人餐厨垃圾的产生和收集，也就是不包括家庭的剩菜剩饭。即使是个人，也必须是从事生产经营者。啊，这第三款呢是禁止性条款，也就是禁止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牲畜啊，还有一些家禽啊，也就是说呢，畜禽养殖场是不能随便将厨余垃圾来喂畜禽的，只有经过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才能够喂食。啊，同样还是说到法典没有禁止家庭个人将剩菜剩饭直接来喂家庭自己养殖的少量的畜禽，啊，比如说呢，农村家庭将家里的剩菜剩饭啊来喂自己家里养的猪、鸡、鸭、鹅，这不在禁止之列了。而且呢，根据法典规定，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喂食畜禽也不在禁止之列。好，再来看一下处罚方面。生态环境法典第1174条规定，对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的这类违法行为，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同时呢，法典第1231条还规定，对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喂食畜禽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那是不是违法行为会一律处罚呢？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231条规定，如果投喂的泔水没有经无害化处理，可能受到相应的处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生态法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林潇潇说呢，但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在一般情况下，本条的强制性责令是责令整改，罚款是执法机关可以采取的处罚形式。啊，这就意味着执法机关应在必要而非所有情况下进行罚款处罚。
第二就是根据法典第1056条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因此呢，罚款并非是必然的结果。林潇潇还告诉记者啊，禁止泔水等未经处理的厨余垃圾养殖，立即啊这个来立法，这个初衷是来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国务院办公厅于2018年已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通知，其中就明确要求严防餐厨废弃物直接流入养殖环节。2020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这样一个意见呢，也是修改反映了这项要求，而相关的条款也最终被

入了生态环境法典，并实现了相应的优化调整。对于广大养殖户所相关的经营主体来说，应当正确认识生态环境法典相关条款的意义和必要性，自觉遵守法律。

0: 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我是舒阳，欢迎你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鹰潭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或雷雨，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

0: 你可以的很多。
1: 可以，
2: 可以，
3: 可以，
2: 可以，
4: 可以，
3: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5: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新闻晚高峰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进入新闻热搜榜。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限制拟调整为20公里。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建议在这个年龄前就开始控糖，很多人都晚了。当前血糖失控问题正在困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的研究显示，20到24岁的男性糖尿病患病率已经从 1.99% 暴涨至 7.42%， 40岁以下群体发病率三倍激增。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其实是发生在你以为还早的年纪。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这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因为30岁之后呢，我们的肌肉量每年会少 1%， 肌肉是帮身体消化葡萄糖的帮手，这肌肉少了，处理血糖的能力就会减弱。到了35岁，胰腺里负责分泌胰岛素的贝塔细胞老化速度还会加快，胰岛素分泌的少了，效率低了，血糖就更容易升高了。更要注意的是，35岁左右如果是血糖偏高，还会留下坏的记忆，就算是后来把血糖控制好了，那么之前高血糖对血管造成的损伤也会一直悄悄地发展。帮扶老人反被索赔新进展，店家支付的1.9万元或全额返还。备受关注的湖南祁东帮扶老人遭索赔事件迎来正向进展，当地司法部门正式介入调查，明确提出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 1.9 万元补偿款，以主动作为纠偏个案，向全社会呢亮明了摒弃按闹分配、守护法治公正、为善意撑腰的鲜明态度。据此前报道，8月23号一位老人主动进店休息之后突发晕倒，此前肖爱华主动实施救助，送医之后呢，老人不幸离世，老人家属质疑救助不当，索赔10万元。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调解，确认肖爱华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后来肖爱华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一次性帮扶死者家属 1.9 万元。另外呢，也有湖南企业送上了2万元的慰问金。肖爱华一家表示，这两天啊，有很多人对他们表示了慰问和鼓励，感觉特别温暖。他表示，以后再遇到需要帮助的事或人，还是会站出来，尽自己的一份力去帮一把。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0: 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
1: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3: 跟着撒土地，
4: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北京时间的17:31，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来了解国内新闻的内容提要。水法修订草案二审明确建立健全与用水户承受能力相适应的水价形成机制。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一箭七星精准入轨。中交协发布消费提示，使用人工智能服务谨防信息误导。接下来了解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水法修订草案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审议，修订草案二审稿明确，国家建立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水资源状况、供水成本、用水户承受能力和节水要求等相适应的水价形成机制，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北京时间今天11:21，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铎 1A 卫星、木铎 1B 卫星、静安梦想星8104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七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将于明天进入东海，并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受其影响，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0点针对浙江省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另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未来3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有明显的降雨过程。

0: 新闻晚高峰正在为您直播，来了解国际新闻的内容提要。美方宣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回应已做好准备。特朗普称美国对加拿大汽车、钢铁进口关税将提高至 50%。 接下来关注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称，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分析认为，美方此举是一场豪赌，可能引发局势进一步升级，而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这场冲突可能反噬美国自身。当地时间8月24号，路透社易普索集团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跌至冲突爆发初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也使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维持在历史低位。报道指出，伊朗战事使得特朗普的公众形象持续恶化，连续两轮民调显示，仅有 33% 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施政表现，这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从2027年1月1号起，美国将把从加拿大进口的汽车及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关税提高至 50%。 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占美国便宜，这种状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下去。加拿大是世界上最难打交道的国家之一，我们不需要加拿大，他们需要我们。当地时间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办公室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一起造成2名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维和人员遇难的袭击，并向遇难者家属及其各自政府表示深切哀悼。
1: 喂，张阿姨吗？我是小李的同事，听说您手里有点闲钱，我们这儿有个内部理财项目，年化收益18%，每月都能分红。
2: 这靠谱吗？
1: 绝对靠谱，好多人都投了，名额有限，您得抓紧啊。
3: 高息诱惑是陷阱，保本保息是骗局，非法集资花样多，高额回报是套路，投资理财请选择正规渠道，守好钱袋子，远离非法集资，守护幸福家。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编播舒阳，代表责编冯雷，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用笔墨在词上作画，用宝石入瓷的嵌烧成就超越前人的工艺。宝石陶瓷国家专利发明人曹红艳，
1: 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把这个宝石给它烧到一起了，然后这个特殊的材料也是我调配了很长的时间。
2: 极致工艺让你大开眼界，版权保护激励创作初心。
0: 一本打动你的书，一首触动你的歌，一部震撼你的剧，
2: 或者一种字体，一种表情，每一件原创作品都值得我们为智慧买单。
0: 因为版权，知识更有重量，创作更有价值。
2: 只要你的作品具有独创性，就可以到国家或各省级版权机构进行版权登记。
0: 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加速创新高质量发展。 IFM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6: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5: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6: 全省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我省高技术制造业占比逐月攀升，成为工业增长强劲引擎；
7: 江西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价格管理办法发布；
8: 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传播研讨会今天在景德镇市举行；
7: 江西民族歌舞剧《五彩红军衣》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8: 文明新风润乡野专栏播出，为爱减负，让幸福加码；
7: 新余市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传，从源头降低致残风险；
8: 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原型出自江西，战火经历全是和平可贵。
7: 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赣州、吉安、抚州、鹰潭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创新引领发展，项目积聚动能。今年以来，我省加快项目投产进度，持续释放创新活力。前7个月，全省高新技术制造业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 22.4%， 占比逐月攀升，创下年内新高。高技术制造业动能澎湃，正成为全省工业经济最亮眼的增长引擎。请听报道。
7: 在景德镇新生先进陶瓷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刚下线的高端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看上去比芝麻粒还小，但每一颗里面都堆叠了920层陶瓷薄片和金属电极。这种陶瓷电容器如同电路系统的稳定器，是保障新能源汽车和 AI 服务器等领域稳定运行的关键元器件。公司制程部总监李建清：
9: 从1月到现在呢，整体的营收大概已经到了 1.5 个亿，那整个订单已经排满到明年3月份了。
7: 高端车规级、算力级的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国内进口依赖度超过 95%。看中新生的发展潜力，景德镇希望借这粒小陶瓷片闯出先进陶瓷新材料的新赛道。不过这个行业门槛极高，18道工序环环相扣，光是一条产线设备投资就要近2个亿。 景德镇新生先进陶瓷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严浩林。
10: 当时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一方面是想快速的建成投产，一方面呢由于资金没有解决掉，那设备呢迟迟进不来，所以说我们真的干着急。
7: 急企业之所急，当地迅速行动，专门为新生等高新技术企业组织正营企专场对接会，首期5亿元营团贷款快速落地，土地、人才、基建全流程配套扶持一路跟上。今年1月，新生的三条产线如期运转起来。景德镇高新区财政局局长程鹏宇。
11: 各职能部门高效协同，闭环处置，推行包办服务，压缩办事流程，帮助企业引进20余名业内资深的技术管理人才。
7: 景德镇新生先进陶瓷材料有限公司厂长吴文凯。
12: 从设备进来到实际投产，我们只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我们在建设的过程中是一路畅通的。
7: 一个新项目就是一个新引擎。今年我省明确提出对集群发展省级重点项目在用地、用能等要素需求上给予重点保障，以特色化金融产品等手段强化金融服务支撑，同时优化存量，通过研发补助、梯次培育等举措引导高新技术企业持续创新。政策引导下，企业干劲十足。雷磁智能装备赣州有限公司今年新研发的磁悬浮四级压缩机等新产品实现小批量供货，远销法国、波兰等国家，产品打破国际垄断，订单排到了明年。前7个月企业销售额超过3个亿，同比增长约50%。公司董事长吴延光。
13: 研发费加计扣除，首台套保险补偿，再加上我们经开区有这个4个4000万的这样的一个奖励和科技金融快贷，给了我们雷磁真金白银的支持。
7: 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在南昌肇事高速光模块项目切入 AI 算力赛道，在抚州中科亚美开始向比亚迪等车企提供镁合金轻量化零部件，在吉安生意电子投产了高多层算力电路板生产线。今年1至7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 22.4%。 向高攀升，向新进发，江西高技术制造业动能澎湃。
8: 本台消息，我省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价格管理办法近日出台，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用于公共治理公益事业的公共数据实行免费提供，用于产业发展行业应用的公共数据可收取运营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遵循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根据新规，具备定价权限的相关部门按照经营成本加准许利润加税金的模式，核定数据运营机构的最高准许收入。数据运营机构可以在不高于官方收费上限的前提下，结合产品数量、服务次数、数据调用量等情况，自主确定具体收费标准，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评估周期不超过3年。
7: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在鹰潭市调研经济运行情况。任珠峰指出，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耕同产业细分领域，推动我省同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力争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要依托数字赋能，优化生产流程，提升产品品质，推动传统眼镜产业迭代升级。要主动抢抓未来产业发展机遇，完善新型储能产业配套生态，强化产业链协同联动，为构建具有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新动能。
8: 本台消息由中宣部国际传播局、江西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文化遗产保护与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传播主题研讨会今天在景德镇举行。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媒体记者等参会代表齐聚一堂，研讨会以景德镇申遗成功为契机，围绕拓展景德镇国际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展开交流，探讨如何依托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向世界展现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路径与方案，推动世界遗产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持久动能，实现从申遗成

0: 成功到遗产价值的世界级转化。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北京举行，24号到25号，我省原创民族歌舞剧《五彩红军衣》在北京市民族文化宫精彩上演。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范敏、肖汉报道。五彩红军衣以赣南余都畲族洗衣队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讲述了一位畲族姑娘追寻哥哥参加红军的足迹，踏上长征路追光的动人故事。剧目通过一套旧军装上不断增添的各民族色彩的补丁，艺术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更彰显了红军与少数民族乡亲的鱼水深情，讴歌了各族儿女在长征精神感召下汇聚红旗共筑大家庭的壮丽历程，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时空震撼人心的精神洗礼。
2: 我跟孩子都看得都热泪盈眶的，我觉得这次带孩子过来很值得。
3: 衣服上五彩的民族补丁见证了民族各群众互帮互助、军民同心的温暖岁月，以小见大，温柔又有力量，让我们读懂了长征路上的民族团结大爱。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民族歌舞剧《五彩红军衣》由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原班导演团队创排，剧目将畲族、瑶族、彝族、藏族等少数民族音乐元素、民族舞蹈与革命题材相结合，并创造性运用，使传统民族文化在当代艺术舞台上得以创新性展现。剧目总导演、总制作人萨加多吉。
4: 最大的是形式感上的创新，我们这次呢就是通过简简单的一件军装，通过不同民族的色彩，把畲族的凤凰的精神和红军长征的精神做了一个在精神层面上的一个融合。
1: 剧目中老年兰陵饰演者任明松。
5: 五彩红军它象征的是所有民族共同的去托举长征的这个壮举，各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只要我们心是在一起的，那这件五彩的红军它就会永远的闪烁它的光芒。
1: 观众刘兰。
6: 主题鲜明，艺术水准也非常高，无论是它的音乐还是舞蹈、戏剧的结构、舞美的制作非常棒，审美非常现代，也符合现在大众的这个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哈，要用这个艺术的方式讲好民族大团结的故事，同时也把这一代人的长征路走好。
1: 值得关注的是，剧目中大部分演职人员都是江西艺术职业学院的在校学生，为了更完美演绎这部红色剧目，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反复排练打磨。五彩红军衣演职人员江西艺术职业学院舞蹈系大二学生王梦。
3: 长时间高强度的排练虽然特别辛苦，那也是一堂最生动的红色思政课。我们想用青春舞姿把民族团结、军民同心的精神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看见江西这片红色热土的温度。
1: 据了解，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期间，我省共有两部精品剧目参加展演。除五彩红军衣外，民族歌剧《八一起义》将于本月26号到27号在京上演。
7: 文明新风润乡野。
0: 近年来，江西持续深化移风易俗改革，从党员带头破旧俗、群众自发减办喜事，到制度约束、政策激励，层层破解滥办酒席、高额彩礼治理一阵风一反弹的难题。请听报道。
8: 今天我们用一碗家常米茶来代替升学酒宴。
9: 眼下正是升学季，在石城县朱坑乡朱坑村，乡亲们摆起了简朴温馨的米茶宴。一碗碗韭菜、大米、豆角、花生、赣南特色米茶端上桌，为村里十位考上大学的孩子共贺佳绩。没有红包，没有礼金，一桌成本不到50元钱。石城县朱坑乡朱坑村村民罗玉能。
10: 以前给孩子办酒席是件大事，现在流行简办，以喝米茶的方式，大家觉得既热闹了，也庆祝了，拒绝那个铺张浪费了，我觉得这样挺好。
9: 石城县朱坑乡党委副书记、宣统委员邱杰。
11: 持续倡导以茶代宴，引导群众通过煮米茶的方式来算好经济账、感情账以及健康账。那我们煮米茶呢，秉承的就是来者都是客这么一种理念，把大家聚在一起交流感情。
9: 当地还发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作用，将节俭办宴写入村规民约，出台移风易俗改革文件，党员干部带头示范。 风气竖起来，如何防止反弹？石城县跳出单一治理的思维，打出一套产业增收加政策激励的组合拳。当地大力发展白莲、烟叶、鞋服等特色产业，带动适龄青年就近就业，增收致富。手上宽裕了，自然不依赖彩礼。同时创新推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礼遇机制，让文明婚嫁的家庭既有礼子又有面子。石城县民政局副局长赖华
12: 对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给予创业贷款。

0: 限价、万安、三三制等一批基层创新做法在全省推广，全省累计培育公益红娘3250名，116家法院全覆盖设立家事审判庭，以司法判例引领婚嫁新风。不比彩礼比幸福，不比阔气比家风，正成为干部大地上的新风尚。
1: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新余市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传，从源头降低致残风险；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原型出自江西，战火经历诠释和平可贵；兴国警方铲除一软暴力催收恶势力团伙，涉案受害者超400多人。欢迎继续收听。
4: 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昨天新余市残联推出残疾预防相关科普活动，引导群众树立防范意识，从源头降低残疾发生风险。新余台记者邹友鹏报道。
5: 这是一款方便居民上下楼的一个高科技的机器，来，小伙子你来体验一下。
6: 当天，新余市残联在当地报时公园广场推出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科普活动。在辅助器具体验区，志愿者认真为市民讲解并演示辅助器具的使用场景和方法，吸引不少市民参与体验。新余市民王主玉：
7: 刚才了解到了一些残疾预防相关的知识，体验到了爬楼机器具，切实感受到身体不便带来的难处。我们也应该从源头做起，预防残疾。
6: 在科普讲解区，志愿者耐心地为老年市民讲解高血压、糖尿病等各类慢性病的科学预防方法，避免慢性病带来的器官致残的情况。新余市民吴运华：
8: 学到了不少实用的东西，知道高血压、其他的慢性病也能致残，回家可以告诉这些身边的朋友怎么预防。
6: 近年以来，新余市广泛开展残疾预防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系列宣传，累计开展各类宣讲活动6场，覆盖群众1500余人次，有效推动残疾预防关口前移，提高了市民的残疾预防意识。新余市残联康复基金科负责人李康维：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下沉服务阵地，把残疾预防宣传、辅具政策宣传延伸到城乡各个角落，让科普宣传触达更多有实际需求的群众，从源头降低致残风险，切实增强广大市民的残疾预防意识。
3: 国产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影片讲述中国厨师在中东开餐馆的故事。您知道吗？影片人物的原型之一就是来自宜春市铜鼓县的帅学军。当年那段战火中的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和平才是世间最难得的幸福。宜春台记者陈翔报道。
10: 2004年，31岁的帅学军远赴伊拉克，他和同行朋友们的行李加起来有100多斤，其中大多是酱油、味精、十三香等调料。帅学军：
11: 我的也有这种传统，等于我还有个铁锅这边走遍天下，所以说当时想的最好的就是做个中餐馆。
10: 餐馆取名中国龙餐馆，位于一栋砖混结构的旧房子里。由于环境破旧，餐馆刚开业时生意并不好，直到一次偶然爆单，大家终于有钱给餐馆来个大改造，生意也随之日渐红火。就像电影中呈现的那样，规模最大时员工有近20名，其中中餐厨师有4-5位。帅学军干的是跑堂的活，包括传菜、结账、协调各类问题等。
11: 我看到那个马先生在那个餐馆里面跑得很快很快乐嘛，那个其实就是当时我真实的写照。
12: 一天可以赚4-5千美元的时候也有，这种巅峰状态持续了大概7-8个月吧。
10: 热闹的烟火气盖不住战争的阴霾，无情的炮火也将一时的人间暖意裹挟进动荡岁月里。受战火持续冲击，餐馆难以为继。
11: 现场比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那是成都北碚。如果说最危险的呢，就是那些其实我们是准备回来

0: 爹的那个竹标那个车，我们不要了。第二天我们就出门了，过户我们旁边那个绿化带上，看来就是二三十米远，对吧？就在那里站着。那边如果我早出去一分钟的话，我可能就回不来了。
1: 2005年3月，在伊拉克闯荡一年多的帅学军选择回国。回来后，他和同伴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书，后来成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创作蓝本。见过流离失所的孩童，目睹战争之下众生苦难，这段巴格达的经历早已不只是一段海外经商的往事。龙餐馆的烟火终在战火中消散了，可那些战争留下的伤痕，让帅学军愈发懂得，和平的土壤才能升起热腾腾的烟火。
0: 伊拉克那些流浪儿童，没有了家呀，甚至没有了父母的呀，包括那些美国人，他绝对是不喜欢这场战争的，对吧？真的像托尼文一样的 ，I want to go home， 他们也是想回家的。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简讯。省慈善总会今天举行2026年慈善助学金发放活动，发放助学金1040万元，以每人5000元的标准，用于资助省内2080名家庭困难大学生。
4: 暑假最后几天，上饶5A级景区归峰面向全国游客推出免门票福利。今天起至本月31号，转发活动相关推文即可享受免景区大门票的优惠。
3: 吉安市公办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昨天揭牌，该中心是吉安市重点民生项目，总建筑面积约3657平方米，设有150个托位，开设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适龄不同月龄宝宝的成长需求。
4: 进贤县昨天召开招商引资暨三回工作动员会，明确推进人才回归、资金回流、创业回乡三项重点举措，进一步壮大生命健康、绿色钢构、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
3: 近日，兴国公安打掉了一个软暴力催收恶势力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0名，现场查获手机、电脑等设备100多台。经查，该团伙通过电话骚扰、短信轰炸、言语恐吓、威胁等方式，对欠款人及其关联人实施软暴力催债行为，受害者达到了400多人，遍及全国各地。目前，该团伙6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江西省第三届青少年跆拳道运动会今天在于都开赛，赛事为期4天，全省33支代表队将在4大组别展开较量。
3: 2026明月山杯全国少儿围棋公开赛昨天在宜春明月山温汤旅游度假区开幕，赛事为期3天，共有来自全国的410多名小棋手参加。
4: 近日，遂川县汤湖镇举行第2期茶香伴乐放飞自我因草坪音乐会，本土文艺爱好者、村级文艺队伍和县采茶剧团为群众表演了红色经典、客家民俗等精彩节目，丰富群众的夏日文化生活。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反跨境腐败法草案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首次审议，草案共6章47条，是丰富追逃追赃和办理涉外腐败案件法律工具箱，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的创新举措。
4: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进入东海，并向浙江福建一带沿海靠近，受其影响，浙江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省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4: 今天11点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四川成都市今天发布通知，从十个方面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其中明确公积金贷款贴息 20%。
4: 国际热点观察，美国对伊朗经济孤立新制裁极限施压的效用与局限。美国财政部24号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经济孤立制裁，将范围扩大至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五大领域，并暂停多项涉伊许可，新增约60个制裁实体。财政部长贝森特声称要切断伊朗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然而此番猛攻能否奏效，存在明显疑问。
3: 从伊朗的高层反应来看，极限施压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间表示，美国过去47年的敌对战略均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强调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及其内部团结。议长卡利巴夫则点出了关键，美国当前经济状况并不允许其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已表态不会认真对待美方言论。总统佩泽西奇扬则更明确要求美方改变言辞和做法，认为强权只会使进程复杂化。
4: 这些表态揭示了一个现实，美国单边制裁的长臂管辖正遭遇消极应对。贝森特虽警告不再接受灰色区域运作，但如果主要贸易伙伴不配合，所谓完全孤立便难以实现。伊朗已将重心转向与伊斯兰国家和邻国的多领域合作。
3: 而从更深层次来看，此次制裁升级更像是美方在谈判筹码递减情况下的应激反应。伊朗政权则显现出的韧性表明，单纯靠经济窒息难以迫使其全面妥协。如果美方不调整策略，这场经济战争或将陷入消耗彼此的僵局而非速决。对于地区局势而言，制裁升级反而可能会增加误判的风险，使外交空间进一步收窄。
4: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将从明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当天，加拿大政界人士对此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
3: 昨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式撤销美国视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
4: 印度对外贸易总局昨天宣布，将小麦出口政策从禁止改为自由，印度长达4年的小麦出口禁令被解除。
3: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阴，27到33度，九江多云，26到34度，景德镇多云，27到36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1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新余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雷阵雨，26到32度，上饶阴转多云，26到34度，鹰潭阵雨，26到34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中原冯雷，代表编辑郑杰，监制刘健，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喝酒了，瞧你醉醺醺的样子。
1: 能好好说话吗？怕人不知道你大嗓门啊。
2: 其实我只是担心他伤身体。
3: 其实我明白他都是为我好。
0: 怎么玩到这么晚才回家呀？
4: 您别嚷嚷呀，同学好不容易才聚一回。
2: 其实我是担心他晚上一个人出门不安全。
5: 其实我知道他是关心我。
6: 你最近气色不好，可得多注意呀。
1: 哎，都听老婆大人的。
6: 周末出去玩，记得早点回家啊。
5: 妈，这周末我。

0: 不去，就在家陪您。
1: 多理解，常沟通，把温情挂在嘴边，让温暖围绕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6: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7: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6: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8: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6: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9: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6: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0: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

0: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2: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3: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4: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0: 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

0: 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1: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
2: 重温往日情怀。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国时期啊，一共有七个主要的国家，分别是齐国、楚国、秦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到了战国中后期啊，秦国日渐强大，想要吞并其他的六国。苏秦是战国时期有名的纵横家，他的主要工作呢，就是不断地奔走于秦国以外的六个国家，主张六国联合起来共同地对抗秦国。在赵国游说的时候啊，苏秦呢就遇到了一些挫折，先后去了两次，第二次才得到赵国国君的接见。苏秦抓住机会，向赵国的国君呢分析了赵国所面临的不利处境。他说：“大王啊，赵国如果与秦国和齐国打仗，那么百姓啊一定会遭殃。如果联合齐国或者是秦国，他们一定会借机削弱韩国和魏国。韩、魏、赵三国位于秦国和齐国之间，如果韩、魏两国实力被削弱了，那么赵国就会孤立无援。”听到苏秦的分析啊，赵国国君非常的赞同。苏秦又说：“其实大王也不必过分担忧，因为赵国有连绵千里的土地，几十万的军队，粮草充足，地理位置也好。现在对赵国最不满的就是秦国，如果秦国抢先一步打败了相对弱小的魏国和韩国，那赵国就危险了。”赵国国君连忙问：“那我该怎么办呢？”苏秦说：“我周游了六国，做了详细的考察，发现六国的实力加在一起要远远地大于秦国，只要六国联合成一个整体，就可以击败秦国。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六国都臣服于秦国，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让别人向自己称臣和自己向别人称臣，怎能放在同一时间谈论呢？”赵国的国君觉得苏秦的分析啊很有道理，就给了他很多的路费，让苏秦去其他国家继续的游说。苏秦说的怎能放在同一时间谈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不可同日而语这句俗话的由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诗词，你会发现人的一生都藏在诗词里了。听众朋友，有一些诗词呢，年少不知其意，读懂之后啊，可以说是泪流满面。我最有感触的是蒋捷的《虞美人听雨》，他写道：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病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时间永远是最好的老师，他告诉你成长的苦痛，教会你人生的哲理。也许年少时我们还不懂，长大后再回头看，泪流满面。送别过亲爱的人，才知道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隽永深情。相知千里两地睽违，才知道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伤的人生凄凉。相思难几九曲回肠，才明白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的惆怅暗伤。有不可放手之事，才知道修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结梦感愧悔悟。尝过孤独的滋味，才能够体会关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孤独凄凉。失去过所爱之人，才知道伤心池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的追悔莫及。走过岁月的沧桑，才明白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世事变幻。经历过爱情的蓬勃与变幻，才体味到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相思成灰被世人抛弃后，才懂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千万孤独。被人轻视过，才会明白诗人见我横书调，文鱼大言皆冷笑的辛酸苦闷。离乡越久，才会懂得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的辛酸感慨。真切地想念过一个人，才知晓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的坐立不安。一个人喝过酒，才会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孤寂忧愁。没有独守空房，不会明白早知朝有信，嫁于弄潮儿的荒唐无言。失去共同患难的挚爱之后，才明白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哀痛欲绝。少年不在梦想破灭，才明白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心伤透骨。没有到过江南，不会明白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如诗如画。明明相爱却不能在一起，亲身体会过才懂得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的深沉绝望。没有真正爱过，不会懂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肝肠寸断。被人无故抛弃，才懂得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凄凉无奈啊。失去过最爱的那个人，才懂得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的深情无限。遇见过那个想度过一生的人，才会明白一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再遇莫不静好的平淡温馨。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才懂得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凄凉无奈。看透世事炎凉之后，方才明白世人结交需黄金，
黄金不多交不深的人间真理。在深夜思念过一个人，才会明白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的苦闷无着。与最爱的人修成正果，就会懂得今夕何夕见此灿者，子兮子兮如此灿者何的羞涩甜蜜。收到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就会明白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欣喜兴奋。听众朋友，在时间的流逝当中，希望大家把生活过得更加诗意。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回家别忘了打照面。听众朋友，中国有个传统啊，就是回家了别忘打照面，这叫反壁面，它出自《弟子规》，跟出壁告啊是相对应的，一个说是出门，一个说是进门。那什么叫反壁面呢？简单点说啊，就是您从外面回来，要跟长辈或者是家里其他的成员啊打个照面。这个照面的含义呢，是告诉他们我平安无事，请您放心。为什么出门之前呢要说一声，回家的时候也要面告呢？原来这里呢是有微妙的区别的。您在出门前呢是跟长辈或者是家里的其他成员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知道您出门前的情况。但是您从外面回来就不一样了，因为您在外面会遇到什么情况，家里人并不知道。俗话说，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出门办事会万无一失。所以从外面回来之后呢，要跟长辈打个照面，当面验证一下自己没事儿。父母的舔犊之情啊，往往体现在日常的牵挂当中，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的儿童和少年，他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活动往往会被父母牵挂。所以反壁面呢，也意味着让自己的父母放心。反壁面这种规矩啊，恐怕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从小父母就是这么教育我们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这个规矩啊常常被人忽视了，尤其是当您忙起来的时候啊，往往会来去匆匆，进出随意。虽然家里有父母，办公室里有同事，可是您呢却视而不见，见而不语，让人感到您目中无人。其实这并不是要费很大功夫的事儿，反壁面只是您跟长辈打个招呼，说句话的事，这有什么难的呢？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如果您做了，就显得您懂事儿、懂理儿，不是目中无人，而且是心中有人，自然会被人高看。您说何乐而不为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近朱者赤，人和人之间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心和心之间观念是慢慢渗透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和谁在一起，这个非常重要。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西红柿呢作为全民喜爱的蔬菜之一，用途啊可谓是十分的广泛。生吃呢清爽可口，不输任何水果，还是减肥的佳品。熟吃可以做成各种美食，比方说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炖牛腩，光想想就流口水了。但是西红柿怎么吃怎么搭配是非常有讲究的哦，吃对了能够减肥抗衰老，还能够保护你的心脑血管。西红柿的好处可多了，它首先第一个是富含微量元素，它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同时钾和叶酸的含量也不错。一般来讲，一天吃两个西红柿呢就可以满足身体所需的维生素了。第二是富含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目前在植物当中发现的抗氧化活性最强的成分，能够清除自由基，保护细胞，有抑制心脑血管疾病、抗衰老的作用。第三是有助于减肥哦，西红柿当中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最低，能量也不高，因而吃西红柿既有饱腹感又不容易长肉。而且生吃熟吃好处是各不相同的，生吃维生素保留的更加的完整，更有助于减肥。西红柿直接吃，怕热的维生素 C 会被完整的保存下来，因此它的钾呀还有膳食纤维等等营养素啊也不会因为烹饪而丢失。同时生吃的饱腹感更强，没有经过油盐以及其他食材一起烹饪，热量摄入就更低了，更有助于减肥。那么熟吃它也有好处，更好的吸收。西红柿熟吃呢，不仅西红柿本身

更好的消化，而且经过加热，溶脂性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从而起到更好的抗氧化的作用。总而言之，吃西红柿啊，好处多多，一般建议一天吃两个大西红柿，或者是七八个小西红柿是最好的。那西红柿怎么吃才健康呢？西红柿虽然好处多多，不过再好的东西啊，也要避免一些错误的吃法才更健康。比方说，以西红柿入菜的话，最经典的莫过于西红柿炒蛋了，但是它却是一个最不健康的菜，因为西红柿炒蛋高油又高糖。由于西红柿炒蛋的时候啊，先放油炒鸡蛋，把蛋捞出来之后呢，再放油炒西红柿，最后加蛋一起炒，这个过程无形当中在菜里就添加过量的油。由于鸡蛋和油会发生乳化反应，人在食用过程当中啊，吃不出油腻感，因此更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过多的油脂。在有些人呢，做西红柿炒蛋的时候会加一些糖，这样糖的含量呢就超标了。长期食用高油高糖的饮食啊，会有一定危害的。你像高油，长期摄入过量的油脂的话呢，这些油脂就会逐渐的堆积在你的血管当中，从而堵塞血管和诱发心梗等等心脑血管疾病。高糖，长期吃高糖的东西呢，体内的血糖就会蹭蹭的往上涨，多余的糖分呢会转化成脂肪，让你变胖的同时呢，血管还会被堵塞，增加患心梗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想要吃得健康，在做西红柿炒蛋的时候呢，包括用西红柿做任何菜都要注意控糖控盐。同时还要注意另一个西红柿的经典吃法，叫凉拌西红柿，它高糖细菌多。首先，凉拌西红柿需要加入大量的糖来腌制的，高糖饮食呢会引起什么危害，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同时呢，很多人为了让凉拌西红柿更加的入味，在西红柿上撒上糖之后呢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爱抖脚仅仅是一种习惯吗？不是的，爱抖脚很可能是因为肾虚。肾主水，肝属木，水生木，所以如果这个人肾精不足，则肝经受到影响，肝风内动就容易出现抖的现象。爱抖脚的男人肾精不足，虚火旺，做事易发火，易急躁，不理智，事业不易成功，因此古有男抖穷的说法。趴在桌上午睡会诱发青光眼，是真的吗？不少人都习惯趴在办公桌上午睡，睡眠过程当中一旦眼部压在胳膊上，就会对眼睛造成压力，时间长了很容易损伤眼角膜和视网膜，还可能导致眼压升高，诱发青光眼等眼部的疾病。趴着睡的同学们可要小心了。

戒烟或可恢复记忆力，这是真的吗？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吸烟者群体的记忆力比较差，平均只能记起59%的任务，而从不吸烟的群体平均能记起81%的任务，而那些已经戒烟者则平均能够记起74%的任务。研究人员还指出啊，吸烟者如果戒烟，记忆力啊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当心，用错杯子喝水会致癌，是真的吗？一，别用金属材质的杯子喝咖啡。二，一次性纸杯内壁的涂层或暗藏致癌物。三，塑料杯最易藏污纳垢。四，使用颜色丰富艳丽的陶瓷杯，当心重金属中毒。那用什么杯子才健康呢？第一，玻璃杯，材质最健康。二，无彩釉涂染的陶瓷杯，既保温又安全。黑芝麻乌发，但是吃过量了会加速秃头哦。吃芝麻固然对头发好，但是吃多了会加速秃头。黑芝麻吃得过多会使内分泌紊乱，引发头皮油腻，导致毛皮枯萎脱落。黑芝麻正确的食量是每天半小勺，不能超过一勺。另外，食欲不良、大便稀的人不宜多吃黑芝麻。警惕，心脏病爱在周一发作。苏格兰一项为期10年的研究发现，一周内周一因心脏病发作死亡的人数比其他几天要高出20%。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由于周末大量的饮酒，而且生活不规律，周一工作压力大等等原因造成的，所以周末切不可玩得过度哦。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 APP 下载。从今往后，金视频就在您的身边。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幺零四四。人生之旅，总有望不及的苍穹，登不上的顶峰。与其在并不擅长的事情上苛求自己，不如让过去的遗憾及时翻篇，把往事看开，驱散心底的阴霾。让我们给生活一些空间，放下遗憾的过往，才能看到赏心悦目的风景。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若遗憾是遗憾，那么过去也终将过去。

人生之旅总有望不及的苍穹，登不上的顶峰。与其在并不擅长的事情上苛求自己，不如让过去的遗憾及时翻篇，把往事看开，驱散心底的阴霾。让我们给生活一些空间，放下遗憾的过往，才能看到赏心悦目的风景。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若遗憾是遗憾，那么过去也终将过去。

有人说，如果频频回首，就会被往事淹没，如果及时翻篇，才能够走向远方。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给内心设置一个屏蔽的功能，心无挂碍，才会自由自在。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人生之旅，总有望不及的苍穹，登不上的顶峰。与其在并不擅长的事情上苛求自己，不如让过去的遗憾及时翻篇，把往事看开，驱散心底的阴霾。让我们给生活一些空间，放下遗憾的过往，才能看到赏心悦目的风景。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若遗憾是遗憾，那么过去也终将过去。

在并不擅长的事情上苛求自己，不如让过去的遗憾及时翻篇，把往事看开，驱散心底的阴霾。让我们给生活一些空间，放下遗憾的过往，才能看到赏心悦目的风景。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若遗憾是遗憾，那么过去也终将过去。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真正令我们痛苦的大多数不是外界的种种变化，而是内心的百般纠葛。可能是因为一段放不下的感情，也可能是转瞬而逝的机遇，还有可能是一根敏感多疑的神经。就这样，久而久之，我们的快乐就会被一点点的抽离，难过却被放大了许多。然而，当我们把事看淡，那些困扰就会随之烟消云散。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人生之旅总有望不及的苍穹，登不上的顶峰。与其在并不擅长的事情上苛求自己，不如让过去的遗憾及时翻篇，把往事看开，驱散心底的阴霾。让我们给生活一些空间，放下遗憾的过往，才能看到赏心悦目的风景。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若遗憾是遗憾，那么过去也终将过去。

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

人生之旅总有望不及的苍穹，登不上的顶峰。与其在并不擅长的事情上苛求自己，不如让过去的遗憾及时翻篇，把往事看开，驱散心底的阴霾。让我们给生活一些空间，放下遗憾的过往，才能看到赏心悦目的风景。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若遗憾是遗憾，那么过去也终将过去。

人生路上经历种种，会有伤心、难过、悲痛，但是没有人能够回到过去重新开始。与其执着于这些遗憾，不如适时的放弃，这也是人生一种优雅的转身。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

0: 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人生之旅，总有望不及的苍穹，登不上的顶峰。与其在并不擅长的事情上苛求自己，不如让过去的遗憾及时翻篇，把往事看开，驱散心底的阴霾。让我们给生活一些空间，放下遗憾的过往，才能看到赏心悦目的风景。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若遗憾是遗憾，那么过去也终将过去。

人生之旅总有望不及的苍穹，登不上的顶峰。与其在并不擅长的事情上苛求自己，不如让过去的遗憾及时翻篇，把往事看开，驱散心底的阴霾。让我们给生活一些空间，放下遗憾的过往，才能看到赏心悦目的风景。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若遗憾是遗憾，那么过去也终将过去。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人生之旅，总有望不及的苍穹，登不上的顶峰。与其在并不擅长的事情上苛求自己，不如让过去的遗憾及时翻篇，把往事看开，驱散心底的阴霾。让我们给生活一些空间，放下遗憾的过往，才能看到赏心悦目的风景。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若遗憾是遗憾，那么过去也终将过去。

人生之旅总有望不及的苍穹，登不上的顶峰。与其在并不擅长的事情上苛求自己，不如让过去的遗憾及时翻篇，把往事看开，驱散心底的阴霾。让我们给生活一些空间，放下遗憾的过往，才能看到赏心悦目的风景。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若遗憾是遗憾，那么过去也终将过去。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刘秀隐居在南阳宛城白水村九年的时间，这九年刘秀可没闲着呀。文的他能够精通史籍了，武的练着部下的拳脚，马上的刀枪都不错了，而且能射百步穿杨箭，可以说是文武双全了。刘秀不但很聪明，而且有志向，恨不得马上把奸臣王莽拿住，给汉室宗亲报仇雪恨，恢复汉室的江山社稷。这天刘秀正在书房念书呢，就听院子里头家人那聊天呢，说宛城北门外贴了黄榜，王莽在长安城要开设武科场，要开科取士。王莽立刻走出书房，让家人备马，出了门上马到宛城北门外观看这黄榜。刘秀骑着马往回走，刘秀心里很高兴啊，心说要灭王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件事儿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王莽在长安城要设立考场开科取士了，凭我刘秀的刀马之能，我到长安城去比武应试，如果我能得中功名，可以掌了王莽的兵权了，将来我劝返了王莽的兵，好兴兵灭王莽啊。拿好了主意之后，回到家中让家人把马接过去，刘秀就直接奔了泗水王刘良的书房。走进书房之后，叔侄彼此施礼，刘秀就把自己的心事跟泗水王刘良说了。刘良一听，千岁呀，长安城您可是去不得，千岁您想一想，王莽要想拿你，不亚如钻冰取火，压沙求油，只是不知道你藏在白水村呢。千岁呀，你要是上长安，倘若有人知道了认出你来，把你捉住，你有性命之忧，我想千岁还是不去为对。刘秀摇了摇头，不然我去赶考，到了长安城，我想不会有人认识我，我从长安城逃出来的时候才七岁，事隔九年了，而且我又隐姓埋名，谁能知道我就是刘秀啊？倘若我真中了功名，要是在长安城当差，我可以想办法刺杀王莽，要是放了外人的官，我就可以劝返了王莽的兵，在外边兴师讨贼。叔父您想一想，要灭王莽，招兵买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好机会万万不能错过呀。千岁呀，你说的虽然有理，可是千岁年纪轻轻，我确实放心不下。叔父，您老人家不用担心，想我刘秀，既有国仇家恨在身，就应该立志灭莽，恢复江山社稷。不管怎么样，这个机会就是冒险而为，也是值得的。刘秀这么一说，刘良就知道了，刘秀是坚决要去。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自己想拦，恐怕拦不住。如果让千岁到长安，遇见了危险，让王莽的官兵给拿住，刘秀死在王莽之手，我泗水王刘良怎么能见天下人？怎么对得起孝平皇后？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孝平皇帝？怎么对得起大汉宗亲？对得起汉室老臣柴文进呐？不成，无论如何我得想个办法把太子留住啊。 刘良突然间想起一个好主意来，我陪着太子到富春山去一趟，让隐士严光、严子陵劝劝刘秀。严子陵是个明白人，他肯定不会让刘秀去。刘秀呢，又最听他师父严光、严子陵的话。泗水王刘良想到这儿，就跟刘秀说：“千岁呀，你一定要去，我也不拦你。这样吧，明天我陪着你到富春山去问问你的师父。如果严道长让你去，你就去；如果严道长要不让你去，千岁，你可千万别去。好吧，就已叔父。”这样到了第二天，泗水王刘良陪着刘秀上马出庄，直奔富春山。到了清秀观，见了严子陵，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来，泗水王刘良就把来意说明了。要是按照刘良的想法呀，严子陵肯定不让刘秀去。没想到严子陵听完刘良的话，手捋胡须，面带笑容，对着泗水王刘良说：“千岁呀，我看殿下到长安赶考是个良机。再说这次开科取士，天下的英雄豪杰齐聚长安，殿下到了长安城也能多认识一些人，开开眼界也是好事啊。千岁呀，您想一想，要灭王莽，复兴汉室，殿下千岁也应该出门去闯荡闯荡，这样也能够增长经验阅历，更是件好事啊！我想殿下去的。”泗水王刘良一听就急了，刘秀在旁边乐了，看了看泗水王刘良，心说：“叔父怎么样？我师父让我去。”刘良真急呀，心中暗暗埋怨严光、严子陵：“你不但不拦住太子，你反而说我这么多机遇，那刘秀更得去了。哎呀，道长啊，

殿下年岁太小，没有多大的阅历。倘若这回上长安出了事儿，可如何是好啊？严子陵手捋胡须，笑着看刘秀。王爷，您看，殿下聪明过人。殿下这次去长安，我是非常放心的。如果王爷您要不放心，我有个办法。来呀，把他们四个人给我叫来。泗水王刘良跟殿下刘秀在这儿等着。道童儿出去了，时间不大就叫进四个人来。刘良跟刘秀一看这四个人，头一个长得八尺之躯，黄脸膛，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方，三绺墨染黑胡须，长得是三山得配五岳云亭，看岁数也就在30出头，精神百倍，一团正气，头上戴着墨绿扎巾，上身穿着墨绿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下身是红绸的中衣，足下是青缎子兜跟薄底窄腰快靴。刘秀认识这个人，这个人姓邓，名羽，字仲华，是南阳宛城人，是刘秀的姐夫邓良的兄弟。这邓羽可不简单呐、啊。后来邓禹保着刘秀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立下武阳之功，是刘秀的领兵元帅。再看第二个，这位壮士身高九尺开外，长得双肩暴拢，看面貌方面大耳黄脸膛，岁数也就在24、25岁，也是壮士打扮。第三个个儿高，身高一丈开外，长得膀大腰圆，黑黑的脸膛，两道浓。第三个个儿高，身高一丈开外，长得膀大腰圆，黑黑的脸膛，两道浓眉，一双环眼，湿鼻阔口，脸比络腮刚然，是穿青挂皂。刘秀也认识，这个人姓王，名霸，字伯元，颍阳人。第四个身高也将近一丈了。长得膀大三挺，扇面的身子，黑脸膛，这人有特征，长得一脸的白圈卷，也是壮士打扮，年岁在30开外。这个人刘秀也认识，姓冯，名义，字公孙，是颍州阜城人。这四个人在关中住的时间不短了，跟老道田贝利练习武艺，都跟刘秀认识。可是这哥四个不知道刘秀就是东宫太子，只知道他姓金，名和，字文书，是金员外的三公子。这哥四个跟着老道田贝利，每人都练了一身好武艺，九长九短18般兵刃渐渐精通。邓禹胯下马，掌中一对子母龙凤双刀，马成呢使的是朝天金花槊，王霸使一口喧哗大斧，冯毅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这哥四个不但武艺好，而且人品中正。今天呢，这哥四个正在后边练武呢，严子陵陪道童儿就把他们叫进来了。哥四个走进屋中，一看屋里坐着是白水村的金员外跟他的三公子金和，都认识吗？大家就彼此施礼，然后落座了。邓禹就问师父，请问您把我们四个人叫来有什么事情吩咐？严子陵用手一指邓禹、马成、王霸、冯毅。邓禹呀、啊、王霸、马成、冯毅，我不是跟你们四个人早就商量好了吗？这回王莽在长安城8月15开科取士，你们要到长安城前去赶考，中了功名之后做了王莽的武职官，将来带兵利用机会把王莽的兵将劝反了，好扶保汉室宗亲兴兵灭莽。你们虽有

志向。可是你们上哪儿去找一位汉室宗亲呢？邓禹看了看王霸，王霸看了看马成，马成看了看冯异，四个人心说：“师傅啊，这是咱们师徒的秘密呀、啊！您怎么当着金家父子就说出来了？倘若走漏风声，咱们的命可全都保不住啊！”

县的举子全都来长安城赶考，长安城大小的客店都住满了。刘秀呢，每天跟这哥几个练练把式，熟悉熟悉功夫，什么事也没。

每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句俗话叫有志者事竟成，这句俗话的意思呢，是说有志向的人做事情啊，一定会成功。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说东汉呢有一个叫耿弇的开国名将，深得汉光帝刘秀的赏识。耿弇呢从小就对领兵打仗之类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并且是熟读兵书，有勇有谋。在刘秀还没有建立东汉的时候，耿弇呢就投奔了刘秀，为刘秀建立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他22岁就被封为将军，统领千军万马。东汉建立之初，耿弇奉命讨伐占据山东青州的张布。张布呢并不是等闲之辈，他占领青州13个城市，兵强马壮，手下呢也有很多得力的干将。张布把几个重要的城市设下重兵，就等着和耿弇决一死战。但是没想到耿弇一上来用计谋先后夺下了张布的3座重要城池，那么张布前方的守军可谓是节节败退。张布十分的恼火，他亲自率领人马出征，展开反攻，要把失去的城市啊夺回来。耿弇毫不畏惧张布的反攻，他身先士卒，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在战斗当中，耿弇的腿中了一箭，他直接用刀把外面的箭杆啊给砍断，接着奋勇杀敌。刘秀得知耿弇中箭受伤，连忙率领人马前去支援。就在刘秀的援军还没有到达的时候，耿弇的一个部下就说了：将军，张布的反扑来势汹汹，我们不如先关闭营门休战几日，等援军一到啊再和他决一死战。耿弇说，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击败敌寇，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于是他拒绝了部下的请求，一鼓作气把张布打的是全军覆灭。等到刘秀带领援军来的时候啊，发现耿弇已经取得了胜利。张绣就对耿弇说，以前你曾经和我说要领兵平定张布，我当时还以为你在说大话呢，没想到你竟然做到了，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以后这句话呀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惊艳千年的冷门佳作，一首首诗会在你眼前展现一幅幅画卷。唐朝诗人楚光熙写了一首诗叫《钓鱼湾》，他写道：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沂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晴人，维州绿杨岸。这首诗啊，写一个青年小伙子以垂钓做掩护，在风光旖旎的钓鱼湾里焦急地等待着情人的到来。日暮待情人，维州绿杨岸，这简直是一幅永恒的图画，一个具有美感的镜头。在夕阳的反照下，杨柳依依，扁舟轻荡，那个小伙子时而低头整理着垂丝，时而深情凝望着远处闪闪的波光，他心上的情人。宋朝朱淑珍写了一首《秋夜》，他写道：夜久无眠，秋气清，竹花频剪玉三更，铺床凉满梧桐月，月在梧桐缺处明。大家都知道朱淑珍呢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渴求浪漫的女子，可不幸的是她嫁了一个市井商人为妻，她非常的抑郁苦闷，漫漫秋夜孤亲独宿，朱淑珍睡不着，她看着窗外梧桐树斑驳的月影，更是增添了一层愁苦。你看这首诗全篇没有一个情字，但是无处不含情，意象鲜明突出，意境清空幽渺，细节勾勒得非常的传神，给人以无穷的回味。唐朝的赵谷写了一首诗叫《江楼旧感》，他写道：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蓬莱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心怀平常，心里有阳光，雨天也是一种浪漫，心里下着雨，晴天也是一种遭罪。人生快乐不快乐看心情，心情好不好看心态，人生不如意

十成八九，拥有强大的内心就不是生活左右你，而是你驾驭生活。心态决定我们看到怎样的世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些，失去了我不想失去的一些。这世上的芸芸众生，谁又不是这样呢？事无所求，心怀平常，尽量的快乐。任何事情总有答案，与其烦恼，不如顺其自然。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全是通过山柴燃烧，肥美的土鸡慢慢丧失养分，鲜美的味道一点点凝聚，福老太的瓦罐汤已然美味天成。

最古老的方法，锁住最纯正的味道。越是弥足珍贵的美味，外表看上去往往越是平白无奇。傅老太告诉儿子，老房子要一直留下去，土灶瓦罐一个也不能少。只要老房子在，老祖宗留下来的瓦罐汤就在。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朱棣选择中秋之夜开始进攻是经过充分考虑的，这个士兵也是人，即使打仗时也要过过节假日。想想家里的爹娘和老婆孩子，可是对于雄县那些士兵而言呢，他们的思念将到此为止。朱棣的士兵们没有过中秋节，他们趁着黑夜悄悄爬上了城头。此时城内士兵啊，个个喝得大醉，没有任何防备，突然见到这些不速之客不由得大惊。当然他们也绝对不会把这些人错认为是嫦娥或者是吴刚，于是主帅杨松一面派人向潘中求援，一面组织士兵奋起反抗。杨松知道如若潘中能及时来援，必能击退敌兵。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寡不敌众，杨松本人及其所部全部战死，他没能够等到援军来到那一刻。那么援军哪儿去了呢？这潘中确实接到了杨松的求援，他立刻意识到战斗已经开始，情况紧急，如果杨松的雄县失守，自己也要完蛋。于是他亲自带骑兵奔袭雄县。加快速度，加快速度，杨松，杨松，你一定要挺得住，你要坚强，援军马上就到。他的速度啊确实不慢，很快就到达了一座名为岳阳桥的石桥。此时的潘中自然没有心思去管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但如果他原先来过这里，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桥底下多了很多水草。就在潘中和他的部队奔过桥后，突然炮声四起呀，这个桥底的水草不见了，无数士兵冒了出来，占据了大桥，截断了潘军后路，而路边和前方也出现了大量的燕军。这些部队向潘中发起猛烈进攻啊！这个潘中进退不能，被关起门来猛打，不一刻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活捉。想来他被抓的时候啊，应该还没缓过神来呢。朱棣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啊，他看破了耿炳文的阵势，明白其分军厉害之处在于互相支持，互为照应，只要雄县出事，潘中必定来救并内外夹攻。但耿炳文没有想到朱棣动作如此之快，用闪电战打了个时间差，解决杨松后居然还在援兵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是一箭双雕，实在是厉害之极。朱棣旗开得胜，但他也明白真正的决战和考验还在后面，不久之后他将面对耿炳文本人和他的30万大军，那才是真正的考验。正当朱棣筹划下一步的攻势时啊，有一个人来到他军营，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宝，是耿炳文的部将，此人来并非假投降。他向朱棣提供了重要情报，那就是明军目前处于分散状态，30万部队并没有到齐，现在只有10多万人分布在滹沱河南北两岸，如果能够分别出击，将获大胜。听到这个消息，众人都很高兴，他们也认为趁对方兵力分散进行攻击能够获得胜利，应立刻进兵。然而朱棣的反应却大出所料，他没有如张宝所说去攻击分散的明军，而是安排张宝回营，告诉耿炳文

自己的大军已经逼近，让耿炳文做好准备。这又是让人疑惑不解的一招，莫非这朱棣嫌敌人太少？没错，他就是嫌敌人太少，太分散。他的真实计划是让耿炳文得到消息后合兵一处，然后与自己决战。在他看来啊，敌人分兵两处反而不容易打败，自己有可能会腹背受敌，还不如把他们集中在一起，一起收拾掉。从这个计划来看，朱棣对自己的指挥能力有着极强的自信心。在他看来，耿炳文的军队并不可怕，他所需要的不过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耿炳文果然如朱棣所料，将自己的部队合兵一处，等待着朱棣的到来。无论张宝是不是间谍，这都是他唯一的选择。对于已经60多岁的耿炳文来说，快到退休年龄还要打仗，实在不是一件让人惬意的事情。而当他得知自己精心布下的阵型被突破，杨盘二人如切菜一样被这个朱棣处理掉时，也不仅为这个年仅40岁的天才将领的军事能力而惊叹。他是见过世面的人呢，耿炳文确实见过世面，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的身影陪伴了他很多年，他们那势如破竹的攻势、神鬼莫测的判断能力，都给耿炳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个时候，耿炳文只能在这些人的光芒之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随着这些人的去世，他也曾自负地认为天下能打仗、会打仗的人不多了。但是现在他终于完全认识到，自己面前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一个很会打仗、很难对付的敌人。耿炳文的专长并非进攻，而朱棣的军队不断向他逼近，他没有办法，只能合兵等待着对方的进攻。这对于一个带着30万军队的将领而言，实在是一种耻辱。是死是活，总要有个结果吧。朱棣，你来吧。朱棣在得知耿炳文合兵处，立刻开始了攻击。但他所谓的决战，并不是带领全部兵力和对方拼命，因为他清楚，决战也是有很多方式的。耿炳文终于看见了朱棣的旗帜，他等待着朱棣的到来。但在这场战役中，北军没有指定做先锋的将领，因为这个光荣的职位由朱棣自己兼任了，当然呢，也是不会有人跟他抢的。朱棣喜爱战争，战火中出生的他似乎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他跨上马，听到那熟悉的号角声和呐喊声，挥舞马刀杀向敌阵时，他似乎更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喊杀声是他的音乐，铠甲是他的服装，尸山血河是他的图画，他属于这个地方。耿炳文等了很久，他相信朱棣就在对面阵中的某个地方看着他，可他等了很久还是不见朱棣出战，到底搞的是什么名堂呢？耿炳文注定等不到朱棣，因为朱棣并没有从正面进攻，他没有去赴耿炳文的约会。放对方鸽子，他亲自带领数千人绕了圈，从城池的西南面突然冲了出来。这下耿炳文真是被打个措手不及啊，两营被攻破，损失惨重。但他不愧经验老道，并不慌乱，立刻

列兵出阵，他相信自己的兵力与对方比并没有太大的劣势，还是可以拼一下的。然而北军的反应简直如同闪电一般速度，他刚带兵出战，正面的北军立刻就发动进攻。等待已久的北军在张玉、谭元、朱能的带领下对耿炳文的南军发动了猛烈进攻。这些经常与蒙古人打交道的北军战斗力自然远远胜过于疏于战场的南军，在他们的攻击下，南军败象出现，而阵中的耿炳文又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游击队员朱棣同志已经绕到了他背后发动进攻。这下算是完蛋了，两下夹击之下，耿炳文再也抵挡不住，他带领着部队退到了滹沱河东，但北军大将朱能却紧追不舍。耿炳文不是胆小鬼，当他定下心来仔细观察敌情时，他惊奇地发现呢，紧追自己数万大军的朱能居然只带了30来个，10个人就敢追数万大军，实在太欺负人了。耿炳文立刻命令停止撤退，重新列队，他要看看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刀枪不入。朱能发现南军停止撤退并列队准备迎战，朱能明白了，南军为了军人骑马的荣誉要拼命，穷寇莫追，如果识时务的话似乎应该撤走了。但朱能很明显是个不要命的人，不要命的人不惧怕敢拼命的人，他不但没有停止追击，反而加快了速度，带领剩下的10人貌似是冲进敌阵。事实证明啊，人只要不怕死，是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的。耿炳文的南军本来也是败军，被朱能这么一冲，居然又一次崩溃，弃甲投降者3000余人。耿炳文再也没有自信了，他带领剩下的士兵是退进了真定城，在城池里他才能发挥自己的强项。北军大胜，他们接着是攻击城池，但耿炳文又一次证明了他能够被选中活下来实在不是偶然的事情。当年的张士诚，我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些人吗？因为耿炳文守城的本领实在太高。北军连续攻击了3天，耿炳文就凭着这些残兵坚守真定，使得北军毫无进展。如果这些进攻者知道耿炳文坚守城池时间的最高纪录，只怕会晕过去。但是无论如何，耿炳文十分清楚自己输了，输得心服口服。他似乎从朱棣的身上看到了李文忠的影子。朱棣，你赢了，你已经超越了其他人，成为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将领，而我已经被淘汰了，我不是你的对手。但这个时代真的没有人可以与你匹敌吗？不会的，上天是公平的，他不会让你独自表演下去，因为你的对手终归会出现的，虽然不是我。耿炳文是十分精明的，他知道啊，只要自己在这里坚守不下，北军就会逐渐瓦解。

0: 此时黄子成又出了一个馊主意，他提议让李景龙担任主帅。关键时刻齐泰坚决反对这一提议，但遗憾的是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黄子成又一次误判了形势，一个人做一件蠢事并不难，难的是一直做蠢事。只要回顾一下此人以往提出的各种天才意见，就会发现他确实完成了这个高难度的任务。如果此人后来不是尽忠而死，恐怕逃脱不了燕王间谍的嫌疑。于是纨绔子弟李景龙就成了新的统帅，这次他的兵力达到了50万。他带着自己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赴战场，一同带走的还有朱允文获胜的希望。这是李景龙的悲哀啊。朱棣正在自己大营里啊发愁呢。这个耿炳文呢确实是个老狐狸，知道自己不能久战，便坚守城池不出。那么这一招呢使得朱棣焦急无比，但又无办法可施。时间对于耿炳文来说并不重要，他可以每天喝喝茶啊，浇浇花啊，听听戏打发时间。但对于朱棣来说呀，这个时间比黄金还要宝贵，因为朱棣是个造反者。造反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归入假冒伪劣产品之列，这种东西在乱世可以还有市场，乱世你可以造反它有市场。但现在是太平天下呀，对政府不满的人并不多，要想找闹事的人实在并不容易。万一哪一天这些人不想造反了，想改当良民，把自己一个人丢在这儿当光杆司令，那可就不妙了。所以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也就在此时，他的情报人员告诉他，耿炳文被撤换，由李景龙接任指挥职务。朱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想什么来什么呢？他跳了起来，兴高采烈地发表了一番讲演。如果要给这个讲演取个名字的话，可以命名为《论李景龙是军事白痴及其失败之必然性》。这个讲演共有 N 点，这里呢咱们就不列举了。总之推出的结论就是李景龙必败。一个统帅刚走马上任，还没有打一仗呢，居然会让对方主帅高兴的手足倒，悲哀呀，真悲哀。李景龙啊，我们真的为你感到悲哀呀。无论李景龙在朱棣的眼中是多么无能，但有一点呢，他毕竟有50万军队啊。朱棣可以瞧不起李景龙，但不能瞧不起那些士兵。在短暂的高兴后，朱棣又陷入了沉思。以自己目前的兵力，如果硬拼，胜算并不大，而对方的后勤补给能力要远远胜过自己，拼消耗也并不是理想的方法，只有集聚力量给对方一个致命的打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虽然士兵们战斗力强，但数量并不多，并且还要派人防守北平附近的大片根据地，总不能找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老百姓去打仗吧。可是目前能够召集的有战斗力的士兵就这么多，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借助的呢？啊，只有那个人只能借助那个人的力量才能确保胜利，看来没有其他方法了。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爱情使人晕眩，并甘愿沉浸其中，就像是朱生豪对宋清如说的那样，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也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10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10岁，世界也老了10岁，一切都是一样的。人到了中年，半生已过，事业稳定，家

庭美满，却也经历风雨坎坷，品尝酸甜苦辣。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年幼子女，不能停歇，不敢退缩，纵使迷茫也要咬牙坚持。正道是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踌躇满志时，壮怀满满，英雄气概，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历经挫折的时候，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迷茫徘徊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知足常乐时，茅屋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乡内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雪儿忙来，溪头卧剥莲蓬。豪情未泯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听众朋友，尽管中年褪去了曾经的青春洋溢，面庞爬满了皱纹，但是步伐更加的坚定稳健，笑容淡定从容，谈吐得体，大气沉稳，恰似一杯窖藏多年的老酒，在岁月的沉淀下烈而香。到了暮年，活得通透了，过了中年，人生渐渐步入老年，子女羽翼渐丰，压力日益变小，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些年被搁置的兴趣又重拾，闲暇一点点取代终日的繁忙，心境更淡然了，活得更通透了。你像韦庄在《菩萨蛮奇二》当中就写道：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饮酒会友时，白居易的《问刘十九》诗里就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品尝赏花时，赵显红在他的《满庭芳·鱼》这首诗里就写道：新糯酒香成藕芽，锦鳞鱼紫蟹红虾，杯盘罢争歇醉煞，鹤月宿芦花。闲情逸致的时候，可以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荫青紫，帘外百蛇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你想做的，你愿意做的一切事情，不论是品香茗抚琴下棋，还是寄情于山水之间畅游天下，这个年纪啊，就该享受生活。人生苦短，大半辈子啊，都在为他人而活。到了暮年，重燃初心，为自己而活吧。孔子说：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听众朋友，一辈子有多长啊？仿佛昨天呢还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如今已人到中年，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在一觉醒来，鬓角微白，步履蹒跚。这个时候不必埋怨岁月无情，愿你我都能活在当下，不负光阴，不负卿。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餐桌上的礼仪，那下面呢就开席吧。上的第一道大菜就是烤乳猪，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烤乳猪的历史。听众朋友，在中国3000多年前啊，它就有烤乳猪的记载了。周代八珍之一的炮制就是烤乳猪的鼻祖。你像《礼记内则》《礼记著书》这些文献当中啊，就记载西周炮制的炮制方法呢，是取尚在吃乳的小肥猪，在腹下开口取出内脏，腹中填满枣子，用香茅裹好猪身，外涂泥巴，上火烤制。等到泥巴烤干，将泥壳剥去，刮去猪皮上的灰膜，刷上周青，下大油锅炸制，再置于镬中，缓火焖炖3日3夜，熟后调醋及酱食之。现代烤乳猪啊，在全国各地都有制作，尤其在广东和香港久盛不衰。它的方法呢，和古代的相比更先进了，那都是放在烤箱当中或者是明火上去烤制。现在烤乳猪的做法呢，尽管不尽相同，有劣也有优，并且呢在不断的完善，都保留了传统的烤乳猪的风味，就是其名要素当中所说的色同琥珀，釉类真金，入口则消，壮若凌雪，寒浆高润，特异繁长也。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贪婪。凡事太过是不懂得珍惜，是贪婪与执着的体现。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蕾，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

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薏米是薏仁的俗称，又称为龙珠米。它甘淡微寒，入肺、脾、肾经，被列入卫健委最新公示的101种药食同源名单之中，是一味常用的中药，又是家常食物。它具有以下几种养生功效和药用价值。首先，第一个，益气健脾。《本草纲目》为薏仁以健脾益胃、补肺清热、祛风渗湿、养颜助容、清身延年。健脾是薏米最为常见的功效之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龚晓玲表示，中医一大特色是通过益气健脾、益气养阴、化痰通络一些方法，能够帮助病情的预防及恢复。第二就是祛湿邪。而说到祛湿，薏米呢可是祛湿的佼佼者。要知道，在薏米众多功效当中，最为人称道的当属祛湿的功效了。薏米除湿就像是疏通水道一样，把水排走，排出身体多余的湿气，激发人体的阳气，而阳气足了，它的脾胃运化增强，水湿自然不会滞留，那么胃口就会变好，身体变强壮，疾病也就不缠身了。第三呢，能够提高免疫力。薏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与稻米、小麦、玉米等等相比，蛋白质的平均含量啊高达5%到8%。而且薏米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E， 对于提升免疫力有很大的功效，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人们提高身体的免疫力，抵御病毒的入侵。尤其是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易感人群、中老年人来说呢，更是调养佳品。而且薏米呢还能够稳定血糖，而作为粗粮之一的薏米很适合糖友和心脑血管患者的食用。有学者研究发现啊，薏米水提取物能显著地降低高血糖，对控制血糖有一定的作用。此外，薏仁它属于水溶性纤维，可加速肝脏排出胆固醇，具有一定降脂功效，从而减少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薏米具有丰富的多糖、脂肪酸与其脂类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等多种活性成分。那么问题给大家支支招，下面呢就是几款薏米养生谱，大家不妨试试做着吃，给大家支支招。下面呢就是几款薏米养生谱，大家不妨试试做着吃。首先第一就是薏米粥，它除湿利水。食材就是薏米和精米，做法是取薏米50克、精米30克，清洗之后放进电饭煲内，加水适量，煮滚之后呢转慢火煲至薏米烂，加盐即可。它的功效是祛风湿、清水肿、治脚气水肿、风湿关节痹病。第二就是薏米冬瓜排骨汤，它能够清热解毒。排骨300克，冬瓜150克，薏米30克，生姜、白胡椒粉。首先把排骨洗干净，用沸水焯去血水，冬瓜削皮洗净，切大块，然后凉水入锅，等水沸之后呢，加入排骨、生姜、薏米和冬瓜，水开之后转中小火煮1个小时，出锅的时候呢，加点盐，再撒一点胡椒粉就可以了。它的功效呢，清淡爽口，清热解毒，利湿化滞，降脂降压，通利小便。第三就是薏米山药粥，它健脾益气。薏米山药各30克，莲肉去心15克，大枣10个。把莲子去心，红枣去核洗干净，山药切片洗净，精米洗。

洗干净之后备用，凉水下锅，小火加热，把准备好的食材放入锅里，等煮熟之后加入白糖调匀即可。它的功效是可健脾益气，改善食少纳呆、消化不良症状。再有就是薏米银耳羹，它滋补生津。薏米150克，水发银耳50克，冰糖红枣5个。做法就是把泡发的银耳洗干净，掰成小块，薏米红枣去核洗干净，凉水入锅，放入备好的银耳薏米红枣，小火加热，待到快煮好的时候，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冰糖即可。它的功效是护肤养颜、滋补生津，辅助治疗脾胃虚弱、肺胃阴虚。听众朋友，你都学会了吗？

0: 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强直性脊柱炎，很多人可能听说过这个病，因为它并不罕见。在我国，每1000个成年人当中啊，就有可能有3个人罹患强直，而且呢，它有重男轻女，好发于年轻男性，而且发病速度和病情可能较女性更快更重。因为是免疫系统疾病，暂时无法根治或者是治愈，所以如果不及时的干预啊，病情可能会不断的进展，直至最后发生骨融合、强直和不同程度的残疾。如果在过去3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里，你有过多次不明原因的以下症状，要小心，强直找上你了。第一，清晨醒来的时候腰部僵硬不能动，简称晨僵。第二是腰背痛，特别是下腰或者是臀部区域或僵硬，夜间痛。第三是足跟酸胀痛。通常来说，骶髂关节啊是最早受累的关节，更是诊断要点。骶髂关节位于腰与臀部结合的部位，所以出现问题往往表现为臀区和下腰部疼痛，并伴有僵硬感。早晨起来症状比较明显，静养一会儿会好转，活动之后会缓解。这是炎症性疼痛和普通肌肉劳损疼痛很明显的一个区别，一定要留心。强直性脊柱炎，它是一种逐渐进展的慢性疾病，症状呢会由腰椎向胸椎、颈部、脊椎发展，甚至呢会波及髋、膝和肩等等大关节，出现相应部位的疼痛加重，活动受限，甚至是部分强直。这时候如果去做影像学的检查，可能会发现脊柱椎体之间呢已经有骨刺出现了。强直性脊柱炎发病过程啊，它是一个过程，并不会一蹴而就，所以如果能做到以下这些事情，完全有可能给疾病进程减速。第一是及早就诊，一旦出现了异样，尤其是症状持续了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一定要尽早就医。第二就是科学防治，定期随访。疼痛只是疾病的表，但治疗不能只顾表，还必须及理。疼痛由炎症引起，控制炎症是缓解症状的重点。病理性心骨形成，它是导致骨融合、强直乃至残疾的基础，所以还要密切关注骨结构进展。因为强直呢，它是炎症性的进展性疾病，所以患者不能简单靠疼不疼来判断治疗效果，还是要定期的去医院随访，请医生通过血液学和影像学来检查，看炎症是否得到控制，骨损伤是否有进展。强直不是一般的腰肌劳损或者是扭伤，静养是没有帮助的，科学运动啊更有利于病情的控制。定期进行低强度运动，比方说散步、游泳，还有力量训练、瑜伽等等，能够减轻疼痛的程度，增强可活动性和平衡能力，改善健康和提升生活的整体质量。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七年之痒是怎么回事？不仅仅是婚姻有七年之痒，我们的身体也是。人体的细胞会新陈代谢，每三个月就会替换一次。随着旧细胞的死去，新细胞华丽诞生。由于不同细胞代谢的时间和间隔的不同，把一身的细胞全部换掉需要七年。也就是说，在生理上啊，我们每七年就是另外一个人了。你就是你，但你也不是你了。无聊真能致死。

当你整天喊着无聊死了，你可知道人真的会无聊死吗？英国研究人员发现，无聊感强烈的人与感觉充实的人相比，因心脏病或中风致死的可能性高出 2.5 倍。心脏病也和无聊相关，感觉格外无聊的人的死亡可能性比感觉充实的人要高出 37%。 不要再喊无聊了，赶紧让自己充实起来吧。咖啡的提神作用它分男女哦。研究发现呢，如果女性喝过含咖啡因的咖啡，那她们在充满压力的环境之下表现的会比男性更好。研究者呢，让64名平均年龄为22岁的男女

赚钱能力和胖瘦有关。美国有一项调查显示，胖子赚钱更多，不过这个结论呢，仅限于男性，对于女性而言恰好相反。据说薪水最高的男人，他的体重达到了94公斤，而女性方面却正好相反，瘦女人平均一年能够赚到15572美元，同时胖女人只能赚到13847美元。我想啊，这大概就是女人热衷于减肥，而男人不屑于减肥的原因吧。最便宜的防癌方式，最便宜的防癌方式啊，晒太阳算是做到了极致，不用任何花费就能通过增加人体维生素 D 的含量起到防癌的作用。专家说，维生素 D 不足会增加患乳腺癌、结肠癌、前列腺癌、卵巢癌以及胃癌的风险。为避免暴晒增加皮肤癌的风险，那么每天只要晒15分钟太阳就足够了。男人的胡须可以长多长？胡须是身体上生长最快的毛发。如果一个普通男人从不刮胡须，那么到他离世的时候，他的胡须将长到30英尺，也就是9.14米这么长。看来，如果男人一生都不剃须，可以把自己从头到脚捆个结结实实。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新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1: 你那里下雪了吗？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 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2: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1: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3: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4: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6: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7: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8: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

0: 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 伴随着三倍

0: 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1: 我回来了。
2: 69岁的赛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3: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怀一片领。
2: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赛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3: 我正好戴的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2: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
3: 啊，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也戴着了。
2: 2000年，赛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3: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都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4: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6: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7: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8: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9: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1: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2: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3: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
0: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4: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0: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叱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叱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叱利亚国家机构。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0: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1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十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普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

0: 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殷红在抚州调研时强调，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抢抓产业新赛道，打造新增长点。
0: 我省高技术制造业占比逐月攀升，成为工业增长强劲引擎。
1: 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传播研讨会在景德镇举行。
0: 江西民族歌舞剧《五彩红军衣》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 文明新风润乡野专栏播出，为爱减负，让幸福加码。
0: 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原型出自江西，战火经历诠释和平可贵。
1: 将有观潮，机器人跑赢博尔特之后的赛场会在哪儿？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深入抚州调研，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抢抓产业新赛道，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全力以赴争取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敏、副省长夏文勇参加调研。
0: 抚州积极布局推动镁合金产业发展，尹红来到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西产业创新中心，参观技术成果、产品应用，要求强化科技创新支撑，聚焦镁合金材料加强技术攻关，建立健全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阅卷的产学研协同机制，积极推进中试基地共建共享，着力构建技术研发、中试验证、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 企业是产业发展的主体，尹红深入莱维美特、安美新材、中科亚美等镁合金企业调研，与企业负责人交流，详细了解技术研发、生产工艺、产品应用等情况，鼓励企业以镁合金新材料为核心突破方向，加强自主创新，加快规模化量产，强化与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产业协同联动，积极推进以镁代铝、以镁代钢产业化应用，努力构建从材料研发、部件制造到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
0: 尹红仔细听取临川区、高新区镁合金产业整体发展情况介绍，要求加强正产业实现集群式发展。在抚州高新区财投集团，尹红强调要完善管委会加平台公司运营模式，聚焦开发区主导产业，充分发挥产业引导基金作用，进一步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精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抚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尹红详细了解平台整合、现场监管等情况，听取省市两级有关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提高站位，动真碰硬，排查整改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严厉打击新型变异问题，切实维护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市场环境。要加快推进数字赋能，迭代升级智慧监管系统，持续降低交易成本。要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压实行业监管责任，总结经验，补齐短板，全力推动招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创新引领发展，项目积蓄动能。今年以来，我省加快项目投产进度，持续释放创新活力。前七个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 22.4%， 占比逐月攀升，创下年内新高。高技术制造业动能澎湃，正成为全省工业经济最亮眼的增长引擎。请听报道。在景德镇新生先进陶瓷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刚下线的高端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看上去比芝麻粒还小，但每一颗里面都堆叠了920层陶瓷薄片和金属电极。这种陶瓷电容器如同电路系统的稳定器，是保障新能源汽车和 AI 服务器等领域稳定运行的关键元器件。公司制程部总监李建清：
2: 从一月到现在呢，整体的营收大概已经到了 1.5 个亿，那整个订单已经排满到明年三月份了。
0: 高端车规级、算力级的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国内进口依赖度超过 95%。看中新生的发展潜力，景德镇希望借这粒小陶瓷片闯出先进陶瓷新材料的新赛道。不过这个

0: 行业门槛极高，18道工序环环相扣，光是一条产线设备投资就要近2亿。景德镇新生先进陶瓷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严浩林：
1: 当时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一方面是想快速的建成投产，一方面呢由于资金没有解决掉，那设备呢迟迟进不来，所以说我们真的干着急。
0: 急企业之所急，当地迅速行动，专门为新生等高新技术企业组织正营企专场对接会，首期5亿元营团贷款快速落地，土地、人才、基建全流程配套扶持一路跟上。今年1月，新生的3条产线如期运转起来。景德镇高新区财政局局长程鹏宇：
2: 各职能部门高效协同，闭环处置，推行包办服务，压缩办事流程，帮助企业引进20余名业内资深的技术管理人才。
0: 景德镇新生先进陶瓷材料有限公司厂长吴文凯：
3: 从设备进来到实际投产，我们只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我们在建设的过程中是一路畅通的。
0: 一个新项目就是一个新引擎。今年我省明确提出对集群发展省级重点项目在用地、用能等要素需求上给予重点保障，以特色化金融产品等手段强化金融服务支撑，同时优化存量，通过研发补助、梯次培育等举措引导高新技术企业持续创新。政策引导下，企业干劲十足。雷磁智能装备赣州有限公司今年新研发的磁悬浮四级压缩机等新产品实现小批量供货，远销法国、波兰等国家，产品打破国际垄断，订单排到了明年。前7个月企业销售额超过3个亿，同比增长约50%。公司董事长吴延光：
4: 研发费加计扣除，首台套保险补偿，再加上我们经开区有这个4个4000万的这样的一个奖励和科技金融快贷，给了我们雷磁真金白银的支持。
0: 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在南昌肇事高速光模块项目切入 AI 算力赛道，在抚州中科亚美开始向比亚迪等车企提供镁合金轻量化零部件，在吉安生意电子投产了高多层算力电路板生产线。今年1至7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 22.4%。 向高攀升，向新进发，江西高技术制造业动能澎湃。
5: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昨天在鹰潭市调研经济运行情况。任珠峰指出，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耕同产业细分领域，推动我省同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力争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要依托数字赋能优化生产流程，提升产品品质，推动传统眼镜产业迭代升级。要主动抢抓未来产业发展机遇，完善新型储能产业配套生态，强化产业链协同联动，为构建具有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新动能。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由中宣部国际传播局、江西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文化遗产保护与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传播主题研讨会昨天在景德镇举行，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媒体记者等参会代表齐聚一堂。研讨会以景德镇申遗成功为契机，围绕拓展景德镇国际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展开交流，探讨如何依托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向世界展现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路径与方案，推动世界遗产转化为城市发展持久动能，实现从申遗成功到遗产价值的世界级转化。
5: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北京举行，24号到25号，我省原创民族歌舞剧《五彩红军衣》在北京市民族文化宫精彩上演。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范敏、肖汉报道。
0: 《五彩红军衣》以赣南余都畲族洗衣队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讲述了一位畲族姑娘追寻哥哥参加红军的足迹，踏上长征路追光的动人故事。剧目通过一套旧军装上不断增添的各民族色彩的补丁，艺术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更彰显了红军与少数民族乡亲的鱼水深情，讴歌了各族儿女在长征精神感召下汇聚红旗共筑大家庭的壮丽历程，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时空、震撼人心的精神洗礼。
6: 我跟孩子都看都热泪盈眶的，我觉得这次带孩子过来很值得。
7: 衣服上五彩的民族

0: 补丁见证了民族各群众互帮互助、居民同心的温暖岁月。以小见大，温柔又有力量，让我们读懂了长征路上的民族团结大爱。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民族歌舞剧《五彩红军衣》由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原班导演团队创排，剧目将畲族、瑶族、彝族、藏族等少数民族音乐元素、民族舞蹈与革命题材相结合，并创造性运用，使传统民族文化在当代艺术舞台上得以创新性展现。剧目总导演、总制作人萨加多吉。
2: 最大的是形式感上的创新。我们这次呢，就是通过简简单的一件军装，通过不同民族的色彩，把畲族的凤凰的精神和红军长征的精神做了一个在精神层面上的一个融合。
1: 剧目中老年兰陵饰演者任明松。
3: 五彩红军衣它象征的是所有民族共同的去托举长征的这个壮举，各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只要我们心是在一起的，那这件五彩的红军衣它就会永远的闪烁它的光芒。
1: 观众刘兰。
4: 主题鲜明，艺术水准也非常高，无论是它的音乐还是舞蹈、戏剧的结构、舞美的制作非常棒，审美非常现代，也符合现代大众的这个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哈，要用这个艺术的方式讲好民族大团结的故事，同时也把这一代人的长征路走好。
1: 值得关注的是，剧目中大部分演职人员都是江西艺术职业学院的在校学生。为了更完美演绎这部红色剧目，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反复排练打磨。五彩红军衣演职人员，江西艺术职业学院舞蹈系大二学生王梦。
0: 长时间高强度的排练虽然特别辛苦，但也是一堂最生动的红色思政课。我们想用青春舞姿把民族团结、居民同心的精神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看见江西这片红色热土的温度。
1: 据了解，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期间，我省共有两部精品剧目参加展演。除五彩红军衣外，民族歌剧《八一起义》将于本月26号到27号在京上演。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文明新风润乡野专栏播出，为爱减负，让幸福加码。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原型出自江西，战火经历诠释和平可贵。将有观潮，机器人跑赢博尔特之后的赛场会在哪？欢迎继续收听。
5: 文明新风润乡野。
6: 近年来，江西持续深化移风易俗改革，从党员带头破旧俗、群众自发减办喜事，到制度约束、政策激励，层层破解滥办酒席、高额彩礼治理一阵风一反弹难题。请听报道。
7: 今天我们用一碗家常米茶来代替升学酒宴。
8: 眼下正是升学季，在石城县朱坑乡朱坑村，乡亲们摆起了简朴温馨的米茶宴。一碗碗韭菜、大米、豆角、花生、赣南特色米茶端上桌，为村里十位考上大学的孩子共贺佳绩。没有红包，没有礼金，一桌成本不到50元钱。石城县朱坑乡朱坑村村民罗玉能。
9: 以前给孩子办酒席是件大事，现在流行简办，以喝米茶的方式，大家觉得既热闹了，也庆祝了，拒绝那个铺张浪费了，我觉得这样挺好。
8: 石城县朱坑乡党委副书记、宣统委员邱杰。
10: 持续倡导以茶代宴，引导群众通过煮米茶的方式来算好经济账、感情账以及健康账。那我们煮米茶呢，秉承的就是来者都是客这么一种理念，把大家聚在一起交流感情。
8: 当地还发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作用，将节俭办宴写入村规民约，出台移风易俗改革文件，党员干部带头示范。风气竖起来，如何防止反弹？石城县跳出单一治理的思维，打出一套产业增收加政策激励的组合拳。当地大力发展白莲、烟叶、鞋服等特色产业，带动适龄青年就近就业，增收致富。手上宽裕了，自然不依赖彩礼。同时创新推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礼遇机制，让文明婚嫁的家庭既有礼子又有面子。石城县民政局副局长赖华。
11: 对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给予创业贷款、健康体检、景区免票等六方面优待。今年以来，我们县认定零低彩礼家庭309户，发放礼遇卡1024张。
8: 像石城这样的探索

0: 在赣婆大地多点开花。江西把高额彩礼整治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点任务。省委一号文件连续七年部署，所有县市区全部出台细则，1.69万个村庄将彩礼限额、宴席标准纳入村规民约。省里还把婚俗改革纳入年度考核，常态化开展督查督导，并且探索跨区域信息共享、劝导联动，打破行政壁垒，形成治理合力。萍乡村民：
1: 省下的钱能搞产业、过日子，山村风气越来越好了。
0: 如今石城请客不收礼、贵溪限价、万安三三制等一批基层创新做法在全省推广，全省累计培育公益红娘3250名，116家法院全覆盖设立家事审判庭，以司法判例引领婚嫁新风。不比彩礼比幸福，不比阔气比家风，正成为赣婆大地上的新风尚。
2: 国产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影片讲述中国厨师在中东开餐馆的故事。影片人物的原型之一就是来自宜春市铜鼓县的帅学军。当年那段战火中的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和平才是世间最难得的幸福。宜春台记者陈翔报道。
3: 2004年31岁的帅学军远赴伊拉克，他和同行朋友们的行李加起来有100多斤，其中大多是酱油、味精、十三香等调料。帅学军：
4: 我的也有这种传统，等于锅上一个铁锅就可以走遍天下，所以说当时想的最好的就是做个中餐馆。
3: 餐馆取名中国龙餐馆，位于一栋砖混结构的旧房子里。由于环境破旧，餐馆刚开业时生意并不好，直到一次偶然爆单，大家终于有钱给餐馆来个大改造，生意也随之日渐红火。就像电影中呈现的那样，规模最大时员工有近20名，其中中餐厨师有4-5位。帅学军干的是跑堂的活，包括传菜、结账、协调各类问题等。
5: 我看到那个马先生在那个餐馆里面也跑得很快很快乐嘛，那个其实就是当时我真实的写照。
4: 一天可以赚4-5千美元的时候也有，这种巅峰状态时期大概7-8个月吧。
3: 热闹的烟火气盖不住战争的阴霾，无情的炮火也将一时的人间暖意裹挟进动荡岁月里。受战火持续冲击，餐馆难以为继。
4: 现场比我们在电影里看到那是残酷百倍。如果说最危险的呢，就是那一天，其实我们是准备回来了，贴的那个图标，那个车我们不要了。第二天我们就出门了，过后我们旁边那个绿化带上，看来就是20-30米远的，就在那里炸掉了。那天如果我早出去1分钟的话，我可能就回不来了。
3: 2005年3月，在伊拉克闯荡1年多的帅学军选择回国。回来后，他和同伴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书，后来成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创作蓝本。见过流离失所的孩童，目睹战争之下众生苦难，这段巴格达的经历早已不只是一段海外经商的往事。龙餐馆的烟火终在战火中消散了，可那些战争留下的伤痕让帅学军愈发懂得，和平的土壤才能升起热腾腾的烟火。
4: 伊拉克那些流浪儿童没有了家呀，甚至没有了父母的呀，包括那些美国人，他绝对是不喜欢这场战争的，对吧？真的像托尼文一样的 ，I want to go home, I want to go home, 他们也是想回家的。
6: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省慈善总会昨天举行2026年慈善助学金发放活动，发放助学金1040万元，以每人5000元的标准资助2080名家庭困难大学生。
2: 吉安市公办托育综合服务中心24号揭牌，该中心是吉安市重点民生项目，设有150个托位。
6: 江西省第三届青少年跆拳道运动会昨天在于都开赛，赛事为期4天，全省33支代表队将在4个组别展开较量。
7: 江右观潮，
2: 请听时评：机器人跑赢博尔特之后的赛场会在哪？
8: 哈喽，我是爽姐。8月22号晚，北京冰丝带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跑出9秒39，比博尔特9秒58的人类记录快了 0.19 秒，掌声雷动。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另一组数字，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 97%， 全球每卖出100台，97台贴着中国制造。这不是科幻片，是2026年正在发生的事。机器人正从秀场走进考场，前几年机器人跳完舞翻完跟头就回仓库吃灰，现在不一样了。北京14家市属公园上岗72个机器人，干清扫、巡检、导览、救援的活，物流分拣、药品配送、产线搬运，机器人开始真干活了。 中国电。

0: 实交互数据。多家行业机构测算，当前全球可用高质量真实数据仅约50万小时，据行业公认的千万小时级需求量存在量级差距。二，算力差距。国产芯片架构有突破，但数量级差距还在，追赶要时间。三，标准缺失。行业各干各的，接口不通用，数据不共享，先发优势可能在内耗中耗光。天宫 Ultra 跑赢博尔特，值得骄傲，但真正的赛场不在跑道，在工厂车间、物流仓库、医院药房，你我门口。机器人能不能替人干活，帮人省力，比跑进10秒重要1万倍。从出货量全球第一到产业竞争力全球第一，隔着3道硬坎，跑得快更要走得稳。中国制造这场马拉松才刚过第一个补给站。
1: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明确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工作坚持严肃问责、终身追究。
2: 今年1到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
1: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昨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草案规定，禁止驾驶时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的盲驾行为，禁止在道路上摆放废弃机动车。要求及时劝阻，制止违法占用道路从事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的暴走团等。
2: 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昨天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1: 北京河北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站至平谷站昨天启动空载试运行，为今年底基本开通奠定基础，地铁最高时速160公里。
2: 下面关注国际观察。美国加码对伊制裁，单边霸权收效甚微。美国财政部24号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经济孤立制裁，覆盖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技术等5大领域，并将约60个实体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同一天，美国国务院悬赏1000万美元征集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线索。然而，这套制裁加悬赏的组合拳正暴露出美国中东政策的深层困境。单边制裁的边际效应正在急剧递减，而国内政治代价却持续攀升。
1: 从德黑兰的回应来看，美方施压已难以撼动伊朗战略定力。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直言，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议长卡利巴夫更点破关键，伊朗贸易伙伴已明确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言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借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之机，强调依靠强权只会使进程复杂化。这一系列分层回应表明，伊朗已形成对制裁的免疫系统，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与内部团结成为其底气所在。
2: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国内困局。最新民调显示，仅 31% 的美国人支持对伊军事行动，创历史新低。特朗普支持率跌至 33% 的冰点。同时，汽油价格逼近历史峰值，战事持续半年，曾经承诺避免持久冲突的特朗普正被自己挑起的对抗反噬。华盛顿如果继续迷信制裁万能论，恐将陷入越制裁越孤立的怪圈，不仅在国际上失去道义制高点，在国内政治中也将被民意反噬。霸权工具的使用成本正在超过其收益本身。
1: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25号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
2: 美国媒体24号披露的一封信件显示，两名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要求五角大楼对多艘海军舰艇官兵生活状况展开调查，涉及林肯号航空母舰、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
3: 今日提示：
1: 临近开学，各位同学的火车票都买好了吗？尤其是2026级的新生朋友。

0: 我们新生专属预约购票功能，大家都用上了吗？提醒大家，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正在进行。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打开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从我的页面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勾选新生入学选项就行了。完成预约之后，12306系统会在开车前第16天自动兑现预约订单。另外，新生如果要购买9月14号以后的学生优惠票，也可以带上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车站售票窗口现场办理。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冯雷、中原，责编冯雷、张伟，监制刘健。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你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9: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五部门发文支持三级医院进一步对口帮扶县级医院。水利部25号对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青海等5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

0: 应急响应。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仅约三成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巴基斯坦与伊朗商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日本市民团体举办日军毒气展，揭露军国主义暴行。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就关键物资海运机制与联合国合作。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赣州、抚州、吉安、萍乡四市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今天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新余、宜春六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风向赣中赣南偏南，赣北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33到35度，局地36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天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省慈善总会昨天举行2026年慈善助学金发放活动，发放助学金1040万元，以每人5000元的标准，用于资助省内2080名家庭困难大学生。连日来，九江市湖口县重大项目建设现场热潮涌动，江西瑞泽纸基环保新材料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建设节点，将于9月中旬启动设备安装，预计11月底试生产，为全县纸质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4: 走进项目建设现场，机器轰鸣，焊花飞溅。目前厂房主体结构

0: 后已完工，外立面墙体装修基本完成，全力向既定节点目标冲刺。江西瑞泽纸基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中华，
1: 目前处在一个收尾阶段，预计八月底啊要交付给我们使用，我们的设备预计在九月中旬可以入场了，入场进行安装调配了。
0: 作为湖口县纸制品产业链补链强链的重点项目，江西瑞泽与园区五洲特纸形成上下游配套关系，本地化配套模式大幅压缩物流半径，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供货效率，有效实现产业链协同增效，补齐了湖口县纸制品产业发展短板，进一步完善全县纸制品全链条产业布局。江西瑞泽纸基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中华，
1: 公司呢，已经计划在十月底左右开始进行试生产，我们年产大概是在6万吨左右的水性土生纸，产值可以达到3亿元左右。我们的企业落地啊，对于整个湖口的纸制品产业也带来了一个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弥补和促进作用。
0: 江西瑞泽主打水性涂层纸、食品包装纸等绿色环保产品，手握可降解高阻氧转移纸、低温热风水性涂层纸等多项目自主专利技术，通过先进的水性涂层工程，让普通纸张实现防水、防油、高阻隔等性能，可广泛替代传统塑料包装，真正实现减塑、替塑、助净塑。配合绿色低碳发展趋势和市场消费升级需求，是包装行业绿色转型的优质项目。
2: 日前，大型红色舞台剧《可爱的中国》在南昌首映，以此缅怀方志敏烈士就义91周年、诞辰127周年。南昌的记者徐亚文报道。首演现场，舞台灯光交错，一幕幕历史场景徐徐铺展。本剧以方志敏的革命斗争经历为叙事起点，勾勒出土地革命时期干婆大地上的革命风云图景，完整展现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从点燃革命星火到狱中壮烈就义的光辉历程。剧目历经两个月采风调研，两个月创作打磨，集结128名学生、家长和教师参与创作演出，全部为非专业人员登台表演。方志敏扮演者吴迪：
3: 首先啊，我觉得这一次演出对我自身内心那种爱国情怀的这种冲击啊，是非常大的。我本身是一名学生的家长，然后我没有什么演艺的经验，然后这一次呢，也是我自愿报名前来参加的。这次演出呢，一定会给孩子心中印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
2: 舞台上，青少年演员分别演绎矿工、百姓、革命后代等各色时代人物。演员闵君凯表示，这次演出不仅是舞台实践，更是沉浸式红色课堂，也希望把革命先烈的故事传递给现场观众。
4: 方志敏爷爷没能亲眼看见他期盼的美好生活，而我们有幸身在盛世，我们会永远铭记先烈，努力成长，一同守护好我们可爱的中国。
2: 极具感染力的舞台叙事，让观众直观体会革命年代的艰难困苦，读懂当下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进一步树立好好学习、接力传播红色文化的信念。观众刘诗曼：
5: 看完这个剧以后，我感觉方志敏烈士特别的伟大，我非常
6: 喜欢。齐金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7: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1，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8: 反跨境腐败法草案昨天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